0: 从北辅路方向出来会比较集中，到了北辅路的高架路段，通行节奏也会比较缓慢。在青年广场路段，各种车辆汇集，通行节奏已经慢了下来。最后来关注到学府路上，从孟西广场汇入过来的车辆源源不断，雨天道路湿滑，大家握好方向盘，稳加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次再见。好的，非常感谢茉莉的介绍，继续关注新闻。
1: 经过一个多月试运行，京江碳汇宝小程序最近成功上线。7月1号，京江碳汇宝上线试运行，小程序融合本地生活场景，将绿色出行、垃圾分类、光盘行动、绿色住宿、环保知识学习等日常行为标准化核算减碳量。 最近，2026年江苏省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活动在常州落下帷幕。我市5名中小学生从64名优秀红领巾讲解员中脱颖而出，斩获2个一等奖、2个二等奖、1个3等奖。 记者昨天了解到，自今年5月底 2026润州明月夜燃动一下主题活动启动以来，润州区文体旅游局统筹推出体育赛事、街头演绎、群众展演、夜间健身、市集消费、线上文旅推介等多元化夜间文旅体商活动，持续擦亮润州明月夜特色文旅品牌。 截至目前，共开展各类活动63场次，累计吸引10万人次参与，抖音加视频号总播放量200多万次，乐享润州及润州明月夜话题量1000万以上。 继续关注新闻。 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昨天上午从海南三亚某军港结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第49批护航编队主要由南部战区海军兵力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 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3艘军舰均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其中昆明舰为首次执行护航任务。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8月11号12点，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 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3400万元。入汛以来，金融监管总局持续指导各地金融监管局和保险业切实增强责任意识，推动做好防汛救灾等金融服务工作。 昨天，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在绵阳基地举行2026年大熊猫生日暨丰荣活动，饲养员为大熊猫们精心准备了漏食球、胡萝卜串、西瓜等食物丰荣。本次活动以青山玉国宝、竹韵秀山河为主题，以一根翠竹串联竹海寻源、非遗手艺、熊猫保育、乡村振兴、科技保护、 野化放归为主线，采用寻源、守护、换。

0: 黄疸就是激素催出来的，其实二者毫无关系。李满宇解释，双黄疸的形成原因是母鸡卵巢同时排出两个卵子，或两个卵子成熟时间过近，两者先后进入输卵管，在输卵管中分别被蛋白和壳膜包裹，最后在形成蛋壳的阶段被合并在一起，从而形成双黄疸。橡皮蛋是指煮熟后蛋黄呈弹性胶质状的鸡蛋，橡皮蛋绝不是人工合成鸡蛋。李满宇说，从生产成本和技术角度看，批量生产假鸡蛋难度大，成本高，造假者无利可图，因此市面上基本不可能存在假鸡蛋。那么这类鸡蛋煮熟后蛋黄为何会如此 Q 弹？李满宇介绍，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鸡饲料中棉子饼比例过高，棉分含量增加，进而引起蛋液变性。二是鸡蛋储存时间过长，蛋白质结构发生变化。三是部分鸡蛋的蛋黄本身弹性就比较大，只要鸡蛋没有因储存不当变质，对人体无害，消费者就可以正常食用。和橡皮蛋不同，散黄蛋的成因相对简单。李满宇解释，散黄蛋多是在运输过程中受到震荡或存放时间较长，导致蛋黄系带松弛。只要这类鸡蛋没有异味，颜色正常，经过高温加热后仍然可以食用。李满宇提醒，真正不能食用的鸡蛋具有明确特征，比如出现腐臭味、蛋黄变黑且蛋白变绿、蛋壳或内部有霉斑等。这时鸡蛋可能已经被微生物污染或产生有害物质，消费者切勿食用。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3: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阵雨24度到29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4度到29度，常州小雨转中雨24度到29度，无锡中雨转大雨25度到29度，苏州中雨转大雨25度到29度，扬州小雨转大雨25度到28度，泰州中雨24度到28度，南通小雨24度到28度，宿迁多云转中雨23度到29度，淮安阴转中雨24度到29度，盐城小雨25度到28度，徐州阴转多云23度到30度，连云港多云转小雨24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4: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5: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4: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5: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4: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5: 按住了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6: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7: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8: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

0: 自生活自有灵犀，心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2: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3: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4: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3: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5: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6: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7: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8: 唉，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9: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3: 喂，谁呀？
1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15: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3: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7: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
18: 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3: 阿姨，
9: 大爷，
17: 阿姨，大爷，
9: 您是我 的
13: 没错。
19: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20: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
2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22: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正风。

0: 航风热线，我是唐杰。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8:21。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号码是85234527和85234529。我们的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镇江市正丰航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直播互动。您还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最近有市民和网友向我们咨询反映的问题啊，也是涉及到农业农村局的。那么在昨天的上线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帮助他们去反映，今天在线呢，我们进一步进行线上回应。首先来看到最近有农户向我们咨询的秸秆综合利用的方式和补贴单图区和市区的有区别吗？我们现在来接入的是镇江市农业农村局科技教育科科长滕世安，来接通一下滕科长的电话。你好，滕科长。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首先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农户关心的这个方面，秸秆综合利用，咱们镇江市近几年来的总体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好的，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近年来，我市通过政府培育、政策引导、财政补贴等三项推动，大力发展秸秆还田、秸秆收储利用建设，充分挖掘秸秆综合利用的能力和潜力。10元，然后离中深湾还田呢，每亩是40元左右。还有一个补贴政策，就是我们对秸秆犁田和收储利用的一个综合利用加工的一个补贴政策。至于政策的区分度呢，因为省里面规定，也就是我们这个资金是省级资金。然后现在是这样的，省里面鼓励各地因地制宜的，根据各地的实际去开展工作，具体的补贴标准和补贴的这个资金量，我们分配到各个地方之后呢，都有各个市区自行跟结合自己情况，因地制宜去制定标准进行补贴。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按照面积，还有一种方式是按照它的犁田的量，来衡量这个统一的总数，然后进行补贴。总体的补贴情况就是这么多。
0: 是，就是这样的一块补贴啊，它是省里面发放，然后咱们镇江市的话，
1: 省级资金
0: 根据规定是可以有相关的因地制宜的一些方法。所以就是明确下来，农户咨询到的这个问题，单图区和市区它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对吧？那么
1: 是的，不同。因为我们单图区市上也是我们市区，我们所谓的市区还有一部分就是三个县，省辖县就是丹阳、句陇和扬中的情况。像我们市区里面重点是在丹头区、经开区还有京口区三个地方。像润州和高新区它基本上不存在的，就没有这个秸秆综合利用的资金。重点是集中丹头和京口还有经开区三个区的情况，也是由他们各个地方自己制定，基本上大同小异，差别也不是太大。
0: 好的，您刚刚说了这个补助的标准，它也分按照这个量，对吧？还有、就是、
1: 又按量又按面积，
0: 又按面积，这个两个就是当地他们会制定相关的一些办法，是吗？
1: 对，是的。
0: 好的，那么如果农户啊，他想具体的去咨询一下他所在区的，具体是怎么样补贴的啊？他可以按照哪种方式去进行补贴？具体的标准是多少？那么给到他的最便捷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去了解到这个问题？
1: 他们可以到属地的，就是农业农村部门的，一般单头区在科教，在他应该也是科教科，然后经开区在社发局里面就可以了，然后京口区也是在科教条线，三个部门都可以直接咨询到了相关政策。
0: 好的，就是他可以到所在地的农业农村部门去咨询了解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具体他们这个区享受的这个补助标准是怎么样 的对吧？
1: 是。
0: 好的，那这一块其实在咱们近些年已经实行了很多了啊，而且刚刚您前面介绍的目前有这个5化综合
1: 利
0: 用的格局，
1: 对
0: 吧？5化利用，然后咱们镇江市的，您刚也列举了一些数据啊，就是去年全年咱们镇江市的这个秸秆综合利用率大概是怎么样的，利用量是怎么样的？
1: 去年我们综合利用量，理论综合利用量是大概是86.9万吨，综合利用率达到了98.01%。
0: 这个数据在全省的话，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
1: 是具

0: 体的排名，我们因为省里也不进行排名，
1: 嗯，
0: 然后但是省里面给我们的指标是95%，完达到95%以上就是，
1: 嗯，
0: 就可以了。我们基本上稳定在90，一般就在98左右，
1: 已经是超过了这个省里给出的这个标准了，对吧？嗯，
0: 是的，是的，
1: 好的。那我们今天既然接入滕科长的电话了，也想多了解一下，就是下一步咱们镇江市在推进秸秆综合利用这块的话，还会不会有进一步的一些举措呢？
0: 下一步的举措呢是这样的，事实上我们镇江的秸秆综合利用的工作呢，在这两年，我们做了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从2024年开始，2024、2025、2026连续3年，就是分别承担了3个中央综合秸秆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终南线的项目工程，通过这项目的牵引呢，也带动我们镇江市秸秆综合利用的整体水平。你比方说丹阳市，在2024年的项目做完之后，对丹阳的综合利用这个终南线，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农户啊、大户啊都有很好的反响。然后2025年，我们重点是在句容开展这个秸秆中央重点线项目，然后2026年呢是经开区承担的这个项目。通过这种项目的牵引，可以提升我们镇江市的综合利用水平。其实下一步我们主要的工作呢，我想还是有3个方面。第一个呢，我们还是要加大对通过各类媒体或者是说各类渠道，对我们秸秆综合利用的政策进行宣传。说是通过，因为今天进入寒风热线，我也感觉到我们这个政策宣传上面对农户来说可能知晓率还不是太高，我们还要再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第二个呢，我们还是要加快培育这个乡镇村和县这种综合利用的体系建设。第三项就是还是我们要巩固刚才我说到的，就是2024、2025年我们重点线的成果，通过这种重点线的项目的成果固化我们这种项目成果，能够推动我们镇江的秸秆综合利用的整体水平。总体就这么多。
1: 好的，谢谢滕科长。其实今天接入您的电话，您刚刚解释了这么多，在我们直播节目当中也是一次政策方面的一些宣传，让更多的农户了解到这方面的一些信息，以及近些年来和即将咱们镇江市已经采取的或者说即将采取的一些相关措施啊。谢谢您。也麻烦您稍等，接下来这个问题啊是孙女士来咨询的，她说市面上有这个转基因的食用油越来越多了，他想知道到底安不安全，能不能购买呢？另外他还听说是不是有这个转基因大米啊，有没有上市呢？如果上市的话，他会不会有相关那些标注？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咨询啊，也是要麻烦您给我们来做相应的一些科普宣传。
0: 好的，好的。其实首先感谢我们这个孙女士，对吧？她对我们这个转基因工作的关心关注。通过这个寒风热线呢，也是我想这个刚好也是我们一次宣传的机会。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市面上目前转基因食用油的问题。可以这样讲吧。原来大家都讲谈虎色变，事实上现在是不是在我们民间感觉到转基因色变？其实大家我个人感觉到完全不必要这样的。因为现在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从国家层面上对转基因的加工呀、生产许可批准都是非常严格的。只要说经过国家严格的安全评估获批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在科学层面上和非转基因是同等的安全。首先这是一个结论吧。然后从这个监管上面讲，应该说我们国家对这个转基因的这个监管制度啊、处罚措施啊以及相应的应急措施，以取得生产销售许可等转基因标识的这种生产环节都是很严格的。只要说按照加工企业按照规范的程序流程去安全的加工出来的这个食用油都是安全的，应该是安全的。我觉得是可以放心的去使用，可以放心去买。因为还可以给大家分享个数字呢，我们据一些消息呢，我们可以横向比较一下。你比方说美欧，像美国和欧洲都在吃转基因食品。美国其实是转基因，你可以从一些数据上讲，我们从培训班的消息得到的信息，就是我们感觉到美国现在是转基因既是种植大国第一大国，并且也是第一大消费国。其中大豆、玉米、棉花、甜菜转基因比例达到了90%以上。还有个欧盟也在进口转基因大豆，所以说我们这个对转基因这种恐慌的这种心态，可能还是我觉得可以降降温，这个应该是不要紧的，是安全的。
1: 好的，通过您的这个解释，刚刚前面也说到了，是不是这个就是像转基因这类的，它是有明显的一个标注标志的，而且我们国家对于这块呢，它是有非常严格的监管制度的，包括后续的一些比如说处罚措施啊，相应的应急处理机制，这些可能普通老百姓不太了解啊。
0: 是。

0: 这个食品的质量的审核的程序记录。另外，如果说存在这个常规食品和绿色食品，如果是平行生产的这样两个生产线的话，还要建立这个隔离制度来防止一个交叉污染。这是首先是对申请主体的一个资质。第二个，也就是要看这个产品的资质，因为我们加工类的食品比这个初级的农产品申请对产品的资质要求更严。 因为这个加工的食品它涉及到的环节更多，链条也更长，主要是几个方面必须要先满足。第一，就是你申请的这个食品首先要列入这个绿色食品产品的这个适用标准目录，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目前想要申请的这个食品，不在目前还不在这个目录内的话，那暂时还不能申请。第二呢，就是对这个原料的，就是这个加工食品原料的来源有一个硬性的规定，首先就是这个占比大于。
1: 在这个90%以上的这个用来加工这个食品的主原料，首先必须要选用已经获得绿色食品认证的原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这个2%到10%的这个辅料，也要是首先要是固定的来源，另外也要提供符合绿色食品标准的这样一个检测报告。另外剩下的这个不到2%的辅料，比如说我们加工过程中用到的这个时令盐啊、香辛料等等，也要提供正规的这个采购合同和票据。 而且禁止使用转基因的原料。再一个就是在这个食品加工过程当中使用到的添加剂，也必须符合绿色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规范。这个地方要提醒的是，不是说我们国家标准允许使用的常用添加剂就可以使用。如果申请绿色食品，那必须这个添加剂是要符合绿色食品的这个使用规范。我们绿色食品对添加剂的要求是高于国家标准的。所以说，这边如果是想申请加工类的食品的话， 建议在产品启动申请前，要提前梳理一下这个原料来源呀、辅料来源，包括添加剂的清单，就对照我们的一些申请标准，先进行一个自查。那在确定满足上述就是我介绍的这些条件后，企业就可以申请认证。我们一个简单的申请流程就是先向本地，就是县级所属的这个县级的这个绿色食品工作机构，就是农业农村局提交这个申报的申请，然后由我们市级的机构进行受理审查。

0: 12口人死掉了9个，其中妹妹2天前刚生过小孩。这里的房屋大多是土木结构的，平房居多，所以救起人来相对容易，大家缺少相应的工具，就用双手挖。吴广喜说，活着救出来的也有，但不多，如果当晚抢救，就可以多救很多的人。据介绍，吴广喜所在的五街上村原有人口597人，死亡者194人，加上8名外来人口，共202人遇难，牲畜死亡2/3以上，伤者无数。李廷友生活的陶茂村原有人口357人，死亡者167人，包括外来人口17人。按照事后公布的数字，在整个高大公社共有7847人，死亡人数1777人。另外2个重灾乡镇分别是峨山县的小街乡与建水县的曲江乡，其中建水县的曲江乡是死亡比例最高的地方，死亡率高达 30%。 据云南省地震局退休员工王景来介绍，当曲江的人们正在紧张抢救被埋人员的时候，忽然有传言说附近的玉溪东风水库坝体倒塌，曲江地处水库的下游，有被水淹的危险，救灾群众心慌意乱，很多人逃离救灾现场。随后查清水坝并没有倒塌，等到救灾人员第二次返回现场时，拖延了抢救时间，伤亡加重，使曲江死亡人数多达4600多人。曲江人员死亡比例是位于地震中心的高大公社的近3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抢救不够及时，贻误了时机。而从高大公社村民的描述来看，即便在那里，救灾工作也不得力。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据地震重灾区云南玉溪当地地震局资助出版的《1970年通海地震》一书介绍，地震发生当天凌晨2:30，大致圈出了受灾范围，凌晨4点向中央做了汇报，昆明军区向所属部队发布命令，哪里有灾情就在哪里救灾。5时许，各项救灾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凌晨，省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正式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并不是每一个重灾区都及时地获得了救助。记者在高大公社五街村从部分村民的口中了解到的情况是，当时部队参与当地抢救的时间是在地震发生的第2天的中午，医疗队比部队来得更晚一些。高大公社五街上村的吴广喜说，他的岳父在地震中受了重伤，等到第3天医疗队赶来，尚未来得及抢救就过世了。在1月5号的凌晨4点，接到来自云南的汇报后，中共中央于7号下发了慰问电。慰问电全文300字，里面写道，党中央极为关怀，向遭受地震灾害的广大革命群众致以亲切的慰问。中央相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灾区广大革命群众，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云南省和当地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国家的支援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奋发图强，自力更生，

发展生产，重建家园。慰问电提到了地震发生地通海、峨山、建水、华宁地区的名字。1月9号，云南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慰问电的全文，但人民日报只在同一天转发新华社电，称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7级地震。中共中央立即向受灾地区的人民群众发了慰问电。此后，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再未就通海大地震做过任何报道。中央媒体的语焉不详，使通海大地震不为更多国人所关注。当时奉行的是内外有别的宣传策略，直接面对灾区的云南日报则做了持续1个月的报道。报道以宣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战胜灾害为主基调。据云南日报1月10号的报道，灾区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最迅速地把党中央的慰问电传达给每个贫下中农和广大群众，灾区人民感动得热泪盈眶。党和政府对灾民是关心的，解放军是亲人。时至今日，吴广喜对解放军和医疗队十分感谢，他们参与救人和掩埋尸体，搭建简易房，发放食品和衣物，还给受伤群众医治。他的爱人张玉华就在医疗队住了40多天院。不过吴广喜也承认，作为灾民，他很少见到前来慰问的县里和公社的领导，更不要说更高级别的官员了。吴广喜回忆，每天早上和晚上，大家都被集中到空地上，拿着红宝书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受灾后仍沿袭了阵前早请示晚汇报的传统，只是中字舞不再跳了。据云南省档案局档案资料记载，在地震发生1个月之后，2月7号的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全体代表时说，我们几次地震在人民中没有造成恐慌，有的国家打电报来要支援我们，我们感谢他们，但不要他们的物资。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内债外债都没有，不向他们化缘，我们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重建家园，这是毛主席的思想。中央慰问电中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被归结为16字方针，成为灾区震后重建的指南。当时的云南日报和各地汇报材料中涌现出了很多轻伤不下火线，在救灾和重建中表现优异的先进模范。当时五街树村的典型就是积极参与救人的社员吴家龙，他因表现优异而在灾后入了党。另一个更被常提起的英雄是当时的高大公社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李祖德，这是当年被云南日报专题报道过的红人，似乎并没有给当地老百姓留下什么好印象。吴广喜还记得他手捧红宝书在广播里说，高大公社人民地震压不弯腰，我们不要国家救济，自力更生。同时被其他村民提及的还有他拒绝了中央用于灾后重建的木料援助。云南省革委会与昆明军区在1970年5月所做的抗震救灾工作总结中说，我们紧紧抓住慰问电这个活的毛泽东思想，立即组织部队、医疗队、慰问团和一切抗灾人员5万多人的大型宣传队，大造革命舆论。部分群众在受灾后产生的悲观泄气、依赖救济等错误思想顿时一扫而光，纷纷提出不要国家的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灾区还采取了忆苦思甜的方式提高灾民的阶级觉悟。吴广喜说，小干部都跟着大干部喊不要外省的救济粮，每个慰问团下来他们都会收到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在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电的1月9号，云南省革委会秘书组便要求除去红宝书、毛主席像章和慰问信，把已经接受的金钱与物资捐献全都退回。而红宝书实在是太多了，分发不完，
以至于现在的高大乡政府仓库里还存有十多个编织袋的毛主席语录。在拒绝金钱与物资捐献的同一天，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开始响应中央号召，要求全省军民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加强战备。胡广喜记得，震后各种政治会议仍然频繁，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灾民的生活很困苦，每天早请示之后就去从事生产，作为先进典型被竖起来的通海县高大公社，在拒收救济粮之外，每年还照例上缴国家百万斤公粮。在进行了大约一个月关于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无所畏惧的报道之后，有关地震的消息也在云南日报上消失了，但当地灾民的记忆仍然无法从地动山摇的那一刻移开。1975年9月文革尚未结束，通海县高大公社五街上村就将纪念凝成了一块石碑，纪念碑被砌在了一堵墙的凹处。除了简要叙述了灾情，他们还将194名本村死难者的姓名永远地刻在了石碑上。新中国对通海大地震的第一次纪念以这样的方式横陈在一个受伤乡村的一角。六年之后，几里外的陶茂村也立了一块既有全村死难者名单的石碑。在通海大地震的重灾区，类似的纪念物还有多处。官方第一次立碑是在1982年的7月，云南省地震局与通海县政府在该县秀山接近最高处的凤仪亭内立了一块通海地震记事碑，上面刻有中央的慰问电，并首度公布了官方认定的死亡人数15621人。在2000年1月5号的纪念活动中，地震的级数仍然沿袭过去的说法，乃是 7.7 级，对最初记录的 7.8 级的回归是地震40周年的事情。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心。
1: 重要的港区、侨区、渡口都增派了海巡警和执法人员到现场进行对下水船的疏导，加强清晰的扭转。一个嘛就是我们快反中心和指挥中心的扭转，海巡警局快反中心的扭转。第三个嘛就是各个执法点位和布控点位的信息扭转，做到及时有效的管控。
2: 长江镇江段实施了131个小时水上交通管制，超500艘单船、14拖船队在建壁船闸下游水域避风待闸，船舶过闸压力陡增。针对内河船舶，海事执法艇在水道上口定点驻守，分段分批引导小船驶入主航道，同步联动建壁船闸，开启双线套闸满负荷运转，控制内河进闸船舶流量。建壁船闸运行股股长顾小兵：
3: 截止到下午3点，已累计疏导150多艘船舶，预计3天内完成船舶全部疏导，待闸逐步趋于正常。此外，我们也对闸区机电设备、排水系统等开展了全面排查，检修调试设备，确保台风过后所有设备设施状态良好。

0: 脑运行正常。
1: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于11号下午停止编号，但其参与环流与冷空气、地形等因素叠加，导致此次降雨过程呈现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极端性等显著特点。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受白海豚影响，8月8号以来，浙江、上海、江苏中南部、安徽大部、湖北西北部、河南等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本次过程中，全国共有13个国家级气象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昨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表现亮眼，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今年7月，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拥有全球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今年前七个月累计来看，我国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热销，售价300到800元。其原理是在手机摄像头位置加装一块棱镜，改变镜头近光方向，让手机平放侧放时仍能拍摄另一方向的画面。商家称，这一类产品的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用透光塑料将棱镜完全遮蔽，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还配套销售相关软件，实现手机息屏状态下继续录像。为规避监管，有商家将产品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开发货，让买家自行组装。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法场景，生产者、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目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已将线索反馈至多个平台，涉事账号已做封禁处置。下一步，平台将强化内容巡检，完善风险线索处置机制，持续加大同类违规行为排查管控力度。国际方面，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当地时间8月13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将于8月底卸任。特朗普称，

0: 意的说，
1: 哦，一切都令人恶心，风景令人作呕，根本就看不到重工业，只有无聊的自然景观，食物健康令人作呕，鱼新鲜的都不用放调料，而这里的人们都疯了，他们根本不会吵架。哎呦，你听听看，你了解了解，多么凡尔赛的说法。正如那些搞笑漫画所形容的一样，挪威人很害羞，也真的是不太善于和陌生人搭讪。在公共汽车上，大部分也都是一个人来坐，如果有人坐到你的旁边，你真的会很奇怪。当然了，许多挪威人也都是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比如说他们也很高兴见到你， Nice to meet you。 他们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害羞以及害怕接受新鲜的事物。挪威人呢，不会像英国人穿得那么精致，也不会像老美那么土的充满风采，各种毛衣和羊毛衫那才是永恒的追求，因为这儿真的真的太冷了。如果你喜欢简约胜过所谓的时尚潮流，那挪威就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与古代维京海盗的暴力风气不一样，现在的挪威人呢，他们把自己视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主义者，体现在文化当中的相互尊重和相互依存。他们不喜欢以个人成就来提高吸引力，而且在饮食上口味是比较简单的。而且呢，挪威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约定俗成的规定，比如在日常生活中，包括但不要在室内穿鞋，不要迟到或者早到，不要讨价还价，不要用手去抓食物，不要随意的评论别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晚餐后主动离开主人的家等等。挪威人直接又不虚伪，而最直接的是，在挪威基本不需要给太多小费，正常的服务费会包含在账单当中。当然了，在账单中四舍五入到剩下一个五或者整数十的金额是正常的礼貌，但是如果你像在美国那样慷慨地留出15%消费的话，则会被挪威人认为你是在无谓的炫耀。提到挪威，很多人呢就特别想去挪威去看看极光。当你第一次真正的看到北极光时，你通常会揉眼睛确保，哦，我不是在做梦，当然你也可能会掐自己一把。但是当你在挪威北部的零下几十度夜晚，在清澈的天空当中看到北极光时，你会发誓你永远都不会忘记它。由于卫星的观测，现在啊，挪威的极光可以提前3天被观测到。太阳表面发生异常爆炸时的3天之后呢，地球就会被过量的太阳尘地毯式的轰炸，而这个时候的北极光的灯芯也就被点燃，诞生让人类如此着迷的奇景。作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这挪威的学生压力比较小，生活呢也有保障。而另外一方面，人们又觉得这儿啊就是简单单调的可怕。这电影《超完美地狱》当中其实就能体现这一点，无忧无虑，一切都很完美的生活却是地狱真实的样子。但是无论如何，挪威在这个星球上的角色也是无可替代的，作为维京海盗的发源地，现在也成为了地球上最守规矩的国家之一。在这儿，你会觉得一切都让人很放心。

与沙俄交战，双方在克里米亚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争从一开始就规模空前。为了争夺小亚细亚地区的霸权，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自然也都损失惨重。作为交战一方的英国，因为缺乏护士，战场医疗条件恶劣，竟然出现了很高的死亡率。听闻战况的南丁格尔主动申请成为一名战地护士，他率领38位护士奔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护送药品，照顾伤员。36岁的他成为战场上的白衣天使。战场上的举动感染了更多的英国上流人士。1855年，伦敦成立了南丁格尔基金会，英国的参战士兵纷纷捐款。更难能可贵的是，英国女皇不仅捐了一幅威灵顿公爵的画像，还亲手赠送给南丁格尔一个金质钻石胸针。得到捐助的南丁格尔在伦敦的圣多马斯医院创建了专门的南丁格尔护士训练学校，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所正式的护校。把护理当作科学而非宗教性质，完善护理教育制度，开创现代护理专业，南丁格尔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为了推动护理事业的发展，他又提出公共卫生的护理思想，以社区来推动预防医学。在南丁格尔的影响之下，欧美各国纷纷建立南丁格尔式的护士学校，随着护理事业的蓬勃发展，国际上成为南丁格尔时代。历史上的今天，1910年8月13号，90岁高龄的南丁格尔去世，为人类留下了受益至今的护理事业。他对护理专业的执着，他在克里米亚战争的表现，都让人们深深怀念。2年之后，由国际护士理事会倡议，以南丁格尔的生日5月12号定为国际护士节，南丁格尔奖成为对护理工作者最高的褒奖。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8月13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更锐吧。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前段时候呢，甘肃兰州有很多公交车的乘客就反映说，虽然那个时候兰州的气温已经很高了，但是兰州有很多公交车不开空调。那么高的温度，公交车司机为什么不开空调呢？公交车司机也是有苦难言。公交车司机反映，就是他们公司实行了一个能耗考核办法，就是把车辆的能耗和公交车司机个人的绩效进行挂钩，如果超出规定的能耗标准，就按照一定的比例去扣公交车司机的绩效工资。

0: 跟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把这个宏观政策的目标最后层层分解，变成一个个具体的考核指标，那么分解到最后就是基层扛雷，分解到最后就是普通老百姓买单。公交车司机说实话只是这个考核链条最末端的一环，制定政策的时候没有人听取他们的意见，修改指标的时候也没有人去询问他们的意见，那么凭什么让他们为政策的成本去承担代价呢？这个事情经过媒体曝光之后，南州公交集团也承认说我们有没有考虑到的地方我们的宣传贯彻以及后续跟进都有一些漏洞和不足。他没有说他没考虑到的地方是什么，其实非常简单，他没考虑到的地方就是所有公交乘客的舒适和公交车司机的尊严。他考虑到的是什么？我自己一定要完成上级下达的考核目标。公交是什么呢？就是公共出行服务，就是把乘客安全舒适的送到目的地。这个空调究竟开不开由谁说了算？不应该由公交车司机说了算，也不应该由公交公司所谓的考核指标说了算。空调开不开由天气说了算，不应该由能耗说了算。哎，你如果真正你想节能减碳，那么技术升级、车辆换代这些都可以，是吧？你不是说让乘客和司机一起蒸桑拿，去达到自己节能减碳的目标？新能源公交车该换就换，车辆保温该做就做，其实办法有的是，就不要把这个最后的负担全部强行加给公交车司机和无辜的乘客。把减碳的压力转嫁给一线司机，那个不叫治理，这叫甩锅。节能减排这个账不能够这么算。那么从昨天开始，南州公交集团现在已经对下属所有的客运公司的能耗考核进行全面的排查，真的希望这一次摸排能够摸出问题的根源，而不仅仅是叫停一个考核的办法。好，这里是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前不久，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落幕。你说到这个大众电影百花奖啊，可能现如今超过50岁的朋友是吧，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如今50岁以上的朋友，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曾经经历过中国电影那个辉煌的阶段，也知道那个时候的百花奖在全国影响力是多么的大，是吧？这个百花奖，金鸡奖啊，这是中国电影最高的两个奖项，它的不同之处就是百花奖，百花齐放嘛，是吧？它的这个百花奖的各个奖项是由电影观众，是吧？就通俗的说，是由这个电影的业余人士，是吧？主要以观众为主，你们投票去选。那个时候中国有一个电影杂志叫做《大众电影》，是吧？那也不得了啊啊！然后金鸡奖呢，是由专业人士去评比的。当然到了现在，你这个中国电影说实话你和那个时候肯定是不能够比了，是吧？这个什么原因我们也不细说，是吧？那么按理说你现在这个大众电影百花奖说实话关注的人已经不多了啊，真的是不多了，是吧？那么这一次为什么大众电影百花奖落幕之后有了一个话题呢？非常有意思。这个大众电影百

哎，话讲男主角、女主角获奖了，但是大家的目光并没有完全放在男主角是吧？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女主角的身上，相反的，大家呢把目光放在一个电影演员，叫做王宝强的身上。为什么呢？是吧？他为什么他这个关注度竟然超过了最佳男主角获奖的这个演员呢？其中的原因是在最佳男主角投票当中，王宝强也是提名人之一，是吧？可是王宝强最终在这个评选当中得到了零票，就是说一票都没有得到。那么王宝强他的电影的票房是多少呢？36亿元票房，观影人次达到7000万。说实话，这个成绩放在现如今的国产电影市场当中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但是36亿票房，7000万这个观影人次都没有能够得到101个终审评委当中任何一个评委的投票。

0: 无论多么艰难也要找到自己的
1: 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0: 哎，今天呢，我们聊到的就是每个女孩子心中都有一个公主梦，但是这公主梦和公主病。它可不是一回事儿。
1: 是的，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类人，他们受到家人的过度关爱，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如童话故事中公主般的待遇，具有严重自恋倾向，以自我为中心，遇到问题经常归外因，不管何时何地都会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并且强烈渴求他人的关注和照顾，甚至他们可能会这么说，你可以不是王子，但是一定要把我当做公主，
0: 你是因为我的存在才有意义的。
1: 哎，这种人我们统称为公主病。
0: 对，公主病啊，指一些自信心过剩，要求获得公主般待遇的女性。这公主病呢，大多数一些都是未婚女性，是吧？
1: 只是大多数并不指代每一个人啊。
0: 啊，他们从小啊就受家人过度的呵护，心态呢依赖，就成了一种病态了。就表现着娇生惯养的，无理取闹的，有问题呢常归一些外因，然后缺乏责任感，然后这种特征的男性呢被称为是王子病。
1: 公主病、王子病，那实际上呢每个女生都会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这个问题，只不过是程度轻重起来不一样。你看啊，从独立自强的女汉子到大小姐脾气的公主病，我们呢是分为了五个级别，并且进行了一个问卷调查，测试了一下，哎，大家的公主病的一个程度。我们来了解一下，就像我们同事之间到底谁都有公主病呢？
0: 是，我们来看一看啊，大家也来给自己打打星，一共是五颗星。首先呢，公主情怀是一颗星
1: 啊，公主情怀一颗星就代表着这部分的公主病的内容啊比较少，然后患公主病的概率比较低，但也会有一点影响。你看，一颗星的小伙伴，这个公主病程度比较低，学习和工作生活相对来讲很独立，并且呢能够为他人着想，遇到困难的时候首先是先寻找解决办法，而不是抱怨或者盲目求助，具有足够的自信去解决问题。
0: 哎，那具体的表现是呢，对于别人的帮助还有关心心存感激，
1: 不错。
0: 哎，并且以同样的方式给予回报。再有呢，就是即使脾气不太好了，也会尽量的去压抑一下，避免自己过分的情绪化影响别人了。
1: 是的，还有就是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知道这个做人做事儿啊都要适可而止，无论是对于朋友还是亲人都是如此，不会有过分的要求，这多好啊，完美人设。
0: 哎，拥有这颗星的朋友们，您要注意了，有一个特别的大的优点，那就是懂得照顾别人，关心他人，能为你呢营造出一个良好的人际氛围，打造良好的人际关系。但是啊，也有一定的缺点，那就是太过理性，容易过分的压抑自己的情绪，长此以往呢会对自身的身心健康造成一点损伤。
1: 所以今天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啊，也可以来自行，尤其是姐妹们，大家可以来自行看一看到底自己是属于哪一类，要不要及时的来做出一些改善呢。另外，公主情怀两颗星啊，这部分伙伴呢是有44.54%，接近一半了，很大一部分人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0: 哎，
1: 就两颗星的小姐妹有着

0: 温暖的被窝爬起来，那确实是人生难题，对不对？不妨将自己想
1: 法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还可以让我们自己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像公主。
0: 你就想象这国家离不开你啊，上上下下的事儿全都寄于你身上，这如此重要的角色怎么能够睡懒觉而耽搁时间呢？
1: 你说的对，公主是不可以赖床的，我还得去处理国家大事呢。
0: 是的，公主请起床。
1: 好的，没问题。
0: 再有，公主请学习。
1: 这个又怎么说？
0: 听不懂了吧？学不会的现象实在是一种常事啊。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想象自己啊，你接下来就是下一任女王了呀。
1: 哦，即将即位了。
0: 你想想，女王那得知识渊博吧？
1: 是。
0: 你得会多门外国语言吧？
1: 对。
0: 你不得什么地理呀、社会历史啊，什么你都得懂吧？
1: 哦。
0: 那你不学习能行吗？
1: 那你说的对，只有学习好各种功课，才能够应对困难，才可以让我的国民收获幸福。
0: 是啊，不要怕困难，保持耐心才是公主的风范嘛。
1: 好的，公主再学习了。
0: 嗯，接下来公主请运动。
1: 啊，
0: 公主你很重要的。
1: 公主有点累了。
0: 公主，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呀、啊。
1: 嗯，
0: 没有良好的身体素质，你怎么处理繁忙的国事啊？
1: 确实，你说的对。公主啊，应该有强大的内心，还有强健的体魄。我可不能做脆脆鲨公主。好，
0: 不说呢，
1: 我要开始运动了。
0: 公主，运动的时候请保持微笑。
1: 哈。
0: 生活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每当我们失落消极的时候，不如安慰自己，你是公主啊。
1: 我可是公主啊，责任如此的重大，怎能困于一时的消极情绪呢？
0: 对呀、啊、公主最需要活力了。
1: 公主一定要每天都挂着微笑。
0: 公主请微笑。
1: 好的。
0: 公主请睡觉。
1: 怎么，这刚起来又要让我睡觉了？
0: 你不觉得这个很好吗？你一天那么忙碌，晚上怎么可以玩游戏看手机熬夜呢？
1: 公主怎么会玩游戏呢？
0: 这黑眼圈明天怎么办呢？
1: 那可不行，我必须得有充足的睡眠。
0: 所以公主请睡觉吧。
1: 好的，我必须要好好的睡觉，而且一定要睡足了，既可以保住我的美貌，哦不，既可以让我的精力保证能够完成一整天的国务国事，而且还可以保证我可以元气满满的开启第二天。
0: 说到这儿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不想做公主了？
1: 我有点累了，说实话我都快睡着了。
0: 而且觉得这跟公主好像想象的样子不太一样。
1: 关键是公主还需要做什么吗？
0: 公主请添衣。
1: 嗯，这句话说的挺好的，每到了换季的季节，我就希望我的大臣们或者我的仆人们能够把我的衣服都准备好，花花绿绿的，让我来尽情的搭配。
0: 不，公主，这个时候你想想，你要是公主，那全国所有的时髦的高端的品牌是不是都得把他们家的最新的没有上市的衣服都给拿到你的衣帽间，而且要根据你的身材尺寸来量身定制。
1: 对，还得有各种各样的珠宝，各地的钻石，还有蓝宝石、红宝石、玛瑙、翡翠、黄金首饰。怎么了？我很认真，很苦恼。
0: 我替你苦恼，一会儿这节目结束了，你的梦醒了，我看你该怎么办。
1: 对，我刚刚都已经自然而然的戴上我的手镯了。
0: 跳堂都已经开始摸自己的手指了，好像上面已经是有好几克拉的那个钻戒了哈。
1: 对，我就在看今天我是戴这一款呢还是这一款呢，我要给他们起个名字，这款叫做星期一戒指，哦不，这款叫做五月星期一戒指，这款叫做六月星期一戒指，这款叫做星期日戒指。
0: 公主殿下，你所有的戒指都有一个统称。
1: 什么？
0: 叫皇帝的新戒指。
1: 哦，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怎么了？这还不能做做梦了？
0: 今天在节目里啊，让大家好好的感受了一下这当公主的乐趣，当然也有很多无奈。
1: 但是在今天节目的末尾啊，我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其实我们说到的这种公主的生活方式，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就是皮革玛丽翁。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

0: 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暑期文博热，镇江博物馆成打卡热门地；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9亿吨；我国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国际标准发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暑期以来，文博热持续走热。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镇江博物馆近期迎来客流高峰，家长带着孩子走进镇江博物馆，看展览，参加研学，体验非遗，在千年文脉中开启沉浸式文化之旅。在镇江博物馆古代文物展厅内，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唐归附《论语》玉竹九重筒、西周青铜凤纹尊等国宝级文物前，不少观众驻足观赏、拍照打卡。亲子家庭结伴而行，孩子们一边听讲解，一边认真观察文物细节，沉浸式感受镇江三千年历史脉络。暑期以来，镇江博物馆游客量显著攀升，单日最高接待人数达上万人次，其中青少年群体、亲子家庭成为参观主力。除了本地市民，还有不少研学团队专程到访。镇江博物馆讲解员王婷介绍，暑期以来，镇江博物馆有序推进了镇少年七彩的夏日系列主题活动，聚焦未成年人兴趣特点与成长需求，整合馆藏文物、非遗文化、红色文化等优质资源，精心设计了涵盖非遗手工文物研学、艺术创作、文化科普等多元化的特色实践课程。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是中伏最后一天，明天起进入末伏。受到冷空气和降雨共同影响，中东部的暑热天气总体将缓解。今明两天，长江以北地区多地的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30度左右。明天起，华南的高温范围也会明显缩减。不过，在四川盆地、新疆、甘肃西部一带还将出现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太原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都会在30度左右。广州今天还会有高温，明天高温短暂消退，后天高温再度回归，而重庆今后三天依然有高温出现。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有力促进绿色低碳转型。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最近联合发布《国际标准信息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第一部分框架》。这项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韩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德国、哈萨克斯坦、津巴布韦、墨西哥等11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制定完成，是我国在智慧城市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的又一项标志性成果，为构建全球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共识提供了顶层框架。该国际标准首次构建起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的统一框架，从数据可用、数据有用、数据易用、数据善用和数据赋能等五大方面，系统界定了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的核心特征及内涵。通过将

智慧城市数据利用视为有机整体，突破单一视角局限，有效填补了该领域综合性国际标准的空白。记者从海关总署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对侵权重点领域进行专项治理，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 1.3 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 1.5 万件，办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总担保165件。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将迎来建设新进展。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将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也是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公路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昨天，民政部网站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二季度全国结婚登记327.5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在2025年7月30号公布的2025年二季度民政统计数据中，2025年上半年结婚登记353.9万对，离婚登记133.1万对。业内人士指出，结婚登记总体呈下降趋势，主要基于几点原因：一是适婚人口总量减少；二是随着社会发展进步，婚姻观念逐步转变，人们更注重个体幸福感，不再将婚姻视为人生的必选项；三是婚恋匹配度需求更高，不少人秉持宁缺毋滥的择偶态度，婚恋匹配周期相应延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婚姻家庭咨询师新瑶心理咨询工作室主理人袁英群也表示，婚姻制度正在从人生必选项演变为人生可选项，这要求我们更重视婚前教育、夫妻沟通工具和社区支持网络。国际方面，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当地时间12号下午在记者会上证实，地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目前仍有496人失踪，全国范围内共有超过1.1万栋房屋被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世卫组织对此表示担忧。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

0: 和网友向我们咨询反映的问题啊，也是涉及到农业农村局的。那么在昨天的上线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帮助他们去反映，今天在线呢，我们进一步进行线上回应。首先来看到最近有农户向我们咨询的秸秆综合利用的方式和补贴，丹徒区和市区的有区别吗？我们现在来接入的是镇江市农业农村局科技教育科科长滕世安，来接通一下滕科长的电话。你好，滕科长。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首先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农户关心的这个方面，秸秆综合利用，咱们镇江市近几年来的总体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好的，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近年来，我市通过政府培育、政策引导、财政补贴等三项推动，大力发展秸秆还田、秸秆收储利用建设，充分挖掘秸秆综合利用的能力和潜力。全市现在已经初步建立成村镇县三级的利用体系，初步形成了以秸秆还田为主、秸秆犁田五化，就是肥料化、饲料化、染料化、基料化还有原料化的利用，这种为辅的多元利用格局。全市目前的秸秆综合利用率的都稳定在95%以上，太湖地区、流域地区呢一般的达到20%以上。从政策上来讲呢，我们现在有两块政策，就是一个是还田政策，还田补贴政策呢，它有个普通还田的一般是每亩10元，然后离中深湾还田的每亩是40元左右。还有一个补贴政策，就是我们对秸秆犁田和收储利用的一个综合利用加工的一个补贴政策。至于政策的区分度呢，因为省里面规定，也就是我们这个资金是省级资金，然后现在是这样的，省里面鼓励各地因地制宜的，根据各地的实际去开展工作，具体的补贴标准和补贴的这个资金量，我们分配到各个地方之后呢，都有各个市区自行跟结合自己情况因地制宜去制定标准进行补贴。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按照面积，还有一种方式是按照它的犁田的量来衡量这个统一的总数，然后进行补贴。总体的补贴情况就是这么多。
0: 是，就是这样的一块补贴啊，它是省里面发放，然后咱们镇江市的话，
1: 省级资金
0: 根据规定是可以有相关的因地制宜的一些方法。所以就是明确下来，农户咨询到的这个问题，丹徒区和市区它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对吧？那么
1: 是的，不同。因为我们丹徒区市场也是我们市区，我们所谓的市区还有一部分就是三个县，省辖县就是丹阳、句陇和扬中的情况。像我们市区里面重点是在丹徒区、经开区还有京口区三个地方。像润州和高新区它基本上不存在的，就没有这个秸秆综合利用的资金，重点是集中丹徒和京口还有经开区三个区的情况，也是由他们各个地方自己制定，基本上大同小异，差别也不是太大。
0: 好的，您刚刚说了这个补助的标准，它也分按照这个量，对吧？还有、就是、
1: 又按量又按面积，
0: 又按面积，这个两个就是当地他们会制定相关的一些办法，是吗？
1: 对，是的。
0: 好的，那么如果农户啊，他想具体的去咨询一下他所在区的，具体是怎么样补贴的啊？他可以按照哪种方式去进行补贴？具体的标准是多少？那么给到他的最便捷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去了解到这个问题？
1: 他们可以到属地的，就是农业农村部门的，一般丹徒区在科教，在他应该也是科教科，然后经开区在社发局里面就可以了，然后京口区也是在科教小县，三个部门都可以直接咨询到了相关政策。
0: 好的，就是他可以到所在地的农业农村部门去咨询了解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具体他们这个区享受的这个补助标准是怎么样 的对吧？
1: 是。
0: 好的，那这一块其实在咱们近些年已经实行了很多了啊，而且刚刚您前面介绍的目前有这个五化综合利
1: 用
0: 的格局，
1: 对
0: 吧？五化利用，然后咱们镇江市的，您刚也列举了一些数据啊，就是去年全年咱们镇江市的这个秸秆综合利用率大概是怎么样的，利用量是怎么样的？
1: 去年我们综合利用量，理论综合利用量是大概是86.9万吨，综合利用率达到了98.01%。
0: 这个数据在全省的话，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
1: 具体的排名。

0: 我们因为省里也不进行排名，
1: 嗯，
0: 然后但是省里面给我们的指标是95%，完达到95%以上就是、
1: 嗯、
0: 就可以了。我们基本上稳定在90，一般就在98左右。
1: 已经是超过了这个省里给出的这个标准了，对吧？嗯，
0: 是的，是的，
1: 好
0: 的。
1: 那我们今天既然接入滕科长的电话了，也想多了解一下，就是下一步咱们镇江市在推进秸秆综合利用这块的话，还会不会有进一步的一些举措呢？
0: 下一步的举措呢是这样的，事实上我们镇江的秸秆综合利用的工作呢，在这两年我们做了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从2024年开始，2024、2025、2026连续3年，就是分别承担了3个中央综合秸秆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的项目工程。通过这项目的牵引呢，也带动我们镇江市秸秆综合利用的整体水平。你比方说丹阳市在2024年的项目做完之后，对丹阳的综合利用这个重点县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农户啊、大户啊都有很好的反响。然后2025年，我们重点是在句容开展这个秸秆中央重点县项目，然后2026年呢是经开区承担的这个项目。通过这种项目的牵引，可以提升我们镇江市的综合利用水平。其实下一步我们主要的工作呢，我想还是有3个方面。第一个呢，我们还是要加大对通过各类媒体或者是说各类渠道，对我们秸秆综合利用的政策进行宣传。说是通过，因为今天进入寒风热线，我也感觉到我们这个政策宣传上面对农户来说可能知晓率还不是太高，我们还要再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第二个呢，我们还是要加快培育这个乡镇村和县这种收综合利用的体系建设。第三项就是还是我们要巩固刚才我说到的，就是2024、2025年我们重点县的成果，通过这种重点县的项目的成果固化我们这种项目成果，能够推动我们镇江的秸秆综合利用的整体水平。总体就这么多。
1: 好的，谢谢滕科长。其实今天接入您的电话，您刚刚解释了这么多，在我们直播节目当中也是一次政策方面的一些宣传，让更多
0: 的
1: 农户了解到这方面的一些信息，以及近些年来和即将咱们镇江市已经采取的或者说即将采取的一些相关措施啊。谢谢您。也麻烦您稍等，接下来这个问题啊是孙女士来咨询的，她说市面上有这个转基因的食用油越来越多了，他想知道到底安不安全，能不能购买呢？另外他还听说是不是有这个转基因大米啊，有没有上市呢？如果上市的话，他会不会有相关那些标注？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咨询啊，也是要麻烦您给我们来做相应的一些科普宣传。
0: 好的，好的。其实首先感谢我们这个孙女士，对吧？
1: 嗯，
0: 她对我们这个转基因工作的关心关注。通过这个寒风热线呢，也是我想这个刚好也是我们一次宣传的机会。
1: 嗯，
0: 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市面上目前转基因食用油的问题。可以这样讲吧。原来大家都讲谈虎色变，事实上现在是不是在我们民间感觉到转基因色变？其实大家我个人感觉到完全不必要这样的。
1: 嗯，
0: 因为现在有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从国家层面上对转基因的加工呀、生产许可批准都是非常严格的。
1: 嗯，
0: 只要说经过国家严格的安全评估获批上市的转基因食品，在科学层面上和非转基因是同等的安全。首先这是一个结论吧。然后从这个监管上面讲，应该说我们国家对这个转基因的这个监管制度啊、处罚措施啊以及相应的应急措施，以取得生产销售许可等转基因标识的这种生产环节都是很严格的。只要说按照加工企业按照规范的程序流程去安全的加工出来的这个食用油都是安全的，应该是安全的。我觉得是可以放心的去使用，可以放心去买。因为还可以给大家分享个数字呢，我们去一些消息呢，我们可以横向比较一下。你比方说美欧，像美国和欧洲都在吃转基因食品。美国其实是转基因，你可以从一些数据上讲，我们从培训班的消息得到的信息，就是我们感觉到美国现在是转基因既是种植大国第一大国，并且也是第一大消费国。其中大豆、玉米、棉花、甜菜转基因比例达到了90%以上。还有个欧盟也在进口转基因大豆，所以说我们这个对转基因这种恐慌的这种心态，可能还是我觉得可以降降温，这个应该是不要紧的，是安全的。
1: 好的，通过您的这个解释，刚刚前面也说到了，是不是这个就是像转基因这类的，它是有明显的一个标注标志的，而且我们国家对于这块呢，它是有非常严格的监管制度的，包括后续的一些比如说处罚措施啊，相应的应急处理机制，这些可能普通老百姓不太了解啊，就像孙女士这边，所以她今天来咨询了这个问题。她问到的第二个问题啊，也麻烦您做进一步的回应。
0: 转基因大米，首先可以这样肯定的告诉孙女士和主持人，就是目前我们在我们国家来讲，转基因大米是不存在的。现在因为什么农业农村部门呢，从来没有批准这个转基因水稻种子进入商业化种植这个环节的。并且呢，从我们近几年，我们晋江对我们晋江市的一些这种子经营环节，还有就是生产种植基地啊，我们都抽检的，从检测上面都没有发现这种水稻小大米这种转基因的。
1: 是
0: 在我们国家来讲，目前批准商业化种植的品种只有木瓜和棉花。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正在全国在推进的搞这个商业化种植的试点示范的品种，也就是大豆和玉米。所以说，并且呢，我这几个品种在我们镇江来说，我们镇江还不属于试点示范区，在我们苏南板块的话，我们的体量比较少，基本上还没列入到这试验示范区。所以说，我想对大米这一块呢，我想我们市民可以放心地去购买。正常消费没问题，这个绝对是没有转基因大米的，不可能
1: 的。好
0: 的，
1: 其实我觉得刚刚从这个两个方面啊，你已经非常全面的解释了孙女士的这个疑问了啊，也非常感谢今天滕科长啊，占用了您比较多的时间，把这两个问题呢给大家做了一个解答，也是在我们直播节目当中呢做了一个线上的一个宣传，谢谢您，我们先说到这了，好吗？
0: 好，不客气，不客气，也感谢主持人，感谢市民的关注关心，谢谢，
1: 那再见，
0: 再见。
1: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这个事情啊，是朱先生来咨询的。他的企业呢是做食品加工的，市场营销部门呢准备申请绿色食品标志，符合当下的一些消费的偏好，但他不知道怎么样去申请。那对于他提出来的疑问，我们现在来连线到的是镇江市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科长石新路，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你好，石科长。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朱先生咨询的这个问题啊，麻烦您在线来给他解答一下。
2: 好的。首先非常感谢这个朱先生对我们这个绿色食品的关注。当前我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确实在大力推进这个绿色食品等优质农产品的发展，积极引导我们市场的这个绿色健康消费。我们也大力支持符合条件的这个生产经营主体来申请认证。像我们绿色食品申请，它是区分这个初级农产品和加工类的食品。因为我刚刚留意到您提到这个朱先生，他说他的企业是做食品加工的。
1: 对，
2: 那我理解他这边可能想申报的应该是加工类的这个绿色食品。那我就针对这个加工类食品的一个申请的要点，特别是几个要注意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简要的这个介绍。首先呢，就是他在这个申报绿色食品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自查一下这个两个基本条件是不是符合。首先就是要看这个申请人的资质。像我们不管是初级农产品也好，还是加工类的食品，我们申请绿色食品都首先要具备这个主体的资格。像我们这边如果是加工类的这个食品要申请绿色食品的话，首先必须是独立的法人，然后呢要有这个营业执照，同时呢要获得这个食品的这

0: 本周呢这个天气啊，又是刮风又是下雨的，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公司在对这两块工程的话，是不是近期也有相应的一些巡查检查的工作呢？
1: 因为近期的一个雨水天气比较多嘛，两个项目我们都是有专人能进行每天的一个巡查的，要确保一个是项目施工工地的一个安全，也要确保它这个围挡，要能够正常的就是围挡起来，这个我们都是有每天都有专人巡查的。
0: 好的，也谢谢钟总今天的回复啊，我们对于这块呢又了解的更多了，今天也会及时的向关心这些事情的网友和市民来做一个反馈的，谢谢您，我们先说到这啊，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好，再见。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记者裘燕的报道啊。在近一段时间，不少市民可能都有这方面的感受啊。前段时间呢，东吴路的部分路段围挡封闭，进行供水管网的改造。而在这个之后呢，现在孟西路又开始进场施工了。要知道这两条路沿线的小区比较多，商铺又集中，所以大家日常出行啊，这边的这个人流量啊，车流量还是比较密集的。那么，从这边通行的市民，他可能会觉得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大家就比较关心了这个施工的进展情况，包括详细的一些内容是什么。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来接通的是镇江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工程管理部主任杨婷婷，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杨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就是这次市区供水管网的一个升级改造啊，它覆盖的范围是不是比较广？比如说主要涉及到哪些路段啊，哪些小区，这个整个工程量大概是多大？麻烦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2: 好的，我简单和各位听众介绍一下。本次呢，镇江市区的供水管道老化更新改造工程呢，是计划改造镇江市经开区、经口区、润州区的18条市政道路的混凝土供水管道，一共改造的公里数是21.64公里。同时呢，也改造了经口区、润州区、丹徒新区共10个小区的高层楼内立管，1.05万户。整个项目的概况就是这样子的。
0: 就是涉及到好几个区啊，然后有咱们市政道路这边管网需要开挖进行更换管道的，那么也有在有一些高层小区里边它这个楼内立管进行改造的啊。那么刚刚您讲到了这些，其实我发现啊，就涉及到市政道路的总计是21.64公里啊。那么前段时间在进行的是东吴路这边的一些改造，现在在进行的是孟西路这块的，对吧？这两条路的相关情况，包括目前的一个最新进展是什么呢？
2: 先介绍一下这个东吴路。东吴路呢，我们改造的路段呢是从东吴路的香香华亭一直到孟西路口。那原口径呢是这个。

经典永不过时。接下来我们要送上一首静谧浪漫的小调，这首歌也成为了华语乐坛标志性的抒情作品，叫做绿岛小夜曲。舒缓优美的旋律像是海岛夜晚徐徐的晚风，歌声温柔又婉转，描绘了月色、晚风和绵长的情愫，很适合一个人静静的听，伴着旋律卸下一整天的忙碌和浮躁。我们听珍妮绿岛小夜曲。听完了珍妮的绿岛小夜曲，接下来要一起走进江南朦胧的景致。这首歌叫做芳草青又青，这首歌好像在草木生长的韵律里，安静又治愈的感觉。草木年年枯而复荣，人间故事来来去去，很多执念不妨顺着时光缓缓地释放吧，一起感受岁月从容，静待万物新生。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搭配着淅淅沥沥的雨声，可能很适配这个季节，来自刘文正的《雨恋》。雨天真的很适合沉思，适合和自己和解，愿这场旋律里的细雨能够抚平你所有的心绪。今天的流行青年册就到这里了，我是易小潮，期待下一次在节目里继续和各位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

运德社区开展送医进站点、守护零距离、骑手健康关爱活动。中国和泰国警方联合侦破一起跨国信用卡盗刷案。暑期出游福利集中上新，凭火车票可享多家景区优惠。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镇江经开区丁卯街道运德社区开展送医进站点、守护零距离、骑手健康关爱活动。来听通讯员许昕、记者周恒的报道。
1: 你的血压还比较平稳，平时呢注意这个清淡饮食。
2: 活动中，医护人员为骑手们带来了健康义诊和健康科普，安排了血压、血糖、心率检测，还有中医搭脉、肩颈按摩等项目。现场还设置了反诈宣传和政策咨询专区，民警结合骑手平时容易遇到的虚假接单、兼职刷单骗局等案例，讲解防骗技巧。社区工作人员则向骑手解读灵活就业、社保缴纳、公租房申请等相关政策。外卖骑手李晒晒：
3: 对这个身体健康肯定是有帮助的，一些就是法律的盲区，对吧？这边全部都讲解成清楚了。
2: 运德社区党委委员吴颖燕：
4: 接下来我们社区会把健康服务形成常态化机制，定期开展免费

0: 羽毛就靠肘关节嘛，上肢发力，那是可以热敷的。
1: 嗯，然后如果说这个月两三个月了都没有什么很好的效果，还是出现这种频繁的不适，那么就建议大家还是要通过这个手术的方法来进行治疗，是吧？现在基本上都是关节镜啊，
0: 对，微创，
1: 微创手术不用太担心。但是呢，这个微创手术之后啊，这个康复锻炼其实也很重要啊，毕竟是做了手术了。那么康复锻炼我们要注意什么呢？会做哪一些锻炼呢？
0: 最主要的就是肌肉恢复性训练。
1: 嗯，
0: 那我们刚开始做了手术，它分为两种，第一种就是你修复了这个韧带，第二种就是这个韧带没有修复，因为它这个韧带或者这个软骨它很小，它不是说你想弄它就一定弄好。我们最主要的是把周围的这种增生的或者隐性的组织把它给去掉。
1: 嗯，
0: 真正的靠你这个完全修复的话自然长。但第二种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修复什么意思呢？就我从其他地方取一个韧带或者取一个东西来补这个地方。
1: 嗯，
0: 它两个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是去重建这个韧带或者重建这个 TFCC， 那我们需要第一个就要严格的石膏固定，可能固定到4到6个礼拜。
1: 嗯，
0: 对吧？如果说你固定的很牢靠，你可能最少固定到2个礼拜、4个礼拜，然后根据你手腕的这种肿胀的情况来决定你怎么去恢复你这个肌肉的这种收缩，
1: 嗯，
0: 或者是对抗阻力这种训练。然后一般来讲4到6个礼拜以后就开始做这个旋转的这种功能训练。然后如果说你没有，只是就是说里面清了一下，没有，就 TFCC 还有大部分还是存在的，还是可以用的，那我们可能刚开始只去固定两个礼拜以后就可能开始就慢慢锻炼了，
1: 就还是要锻炼。
0: 对，
1: 不能说一直都不动。
0: 对，不动这个胳膊就废掉了。
1: 嗯，
0: 它就没有力量了，因为肌肉它是萎缩的。
1: 对对对，还是要通过这个运动让它恢复它的这个运动能力，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嗯，所以这个还是要在，
0: 对，
1: 还要跟医生密切配合啊，不管是骨科的医生，可能后续还有这个康复科的医生，是吧？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啊，我们循序渐进的来进行一些康复啊。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到了，特别是手腕部出现的这些不适啊，其实很多人他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有腱鞘炎？是吧？甚至有些人他可能真的有得过这个腱鞘炎啊。那么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TFCC 这个疾病到底该如何来和腱鞘炎进行一个区分呢？金主任，
0: 最简单的就是说腱鞘炎它一般来讲产生一种慢性的这种损伤，急性损伤基本上没有，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他们的疼痛点不在一个地方。
1: 嗯，
0: 我们 TFCC 损伤主要在尺侧，就是讲的我们通
1: 小拇指，
0: 小拇指这一侧，
1: 嗯，这一侧。
0: 我们腱鞘炎通常都在
1: 大拇
0: 指
1: 这
0: 一侧，
1: 哦，哎，完全相反，
0: 对
1: 称的，这是，嗯嗯嗯，
0: 啊，所以说它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这个腱鞘炎它最主要影响的是大拇指的这种活动，
1: 嗯，
0: 特别是背伸，特别翘大拇指，
1: 嗯，玩手机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不得劲，
0: 然后
1: 屈
0: 大拇指，
1: 哦，
0: 然后大拇指用力的时候它就很不舒服，
1: 哦，
0: 它不像网，它的旋转运动它是存在的，
1: 嗯。
0: 就是它的就是功能受限和 TFCC 是有区别的，
1: 嗯，
0: 查体上是有区别的，
1: 嗯嗯，哎，所以在临床上医生查体这个就很重要，
0: 对对
1: 对吧，
0: 非常重要，
1: 嗯，通过查体就可以知道到底是 TFCC 呢还是这个腱鞘炎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还有什么不一样？
0: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痛点不一样，
1: 嗯，
0: 腱鞘炎是按上去很疼，就按照我理解就是病人经常跟我说，先生你不能再按了，再按了我疼得要死了
1: 啊，非常
0: 疼
1: 痛啊。
0: 但 TFCC 不是，它按的不是很疼的，它只是有点酸痛，哦，酸胀的感觉，
1: 疼痛感觉不是那么明显。
0: 对，
1: 嗯
0: 嗯。然后还有就是 TFCC 基本上你都摸不到那种很明显的这种异样的感觉，但是腱鞘炎它是很明显，你会摸上去会有个小凸起啊，或者一个小疙瘩在那个地方，
1: 像小球球。
0: 对，
1: 嗯，
0: 对，
1: 嗯，
0: 这就是它的区别。
1: 嗯嗯，还有就是高发人群会不会也是不一样呢？
0: 高发人群，但腱鞘炎大部分都是我们做家务事做的比较多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工作台上面操作，专门操作手上面操作工用的就比较多的。
1: 嗯嗯嗯。
0: 第三个就经常吃力，你搬重东西。所以，但 TFCC 大部分都是运动性损伤，就是摔跤啊，或者是这个打球啊这种损伤，
1: 运动健身的这种是吧？嗯，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嗯，哎，有没有人在临床上就是又有腱鞘炎又有 TFCC 的？
0: 有，很少。
1: 有，但是不是那么多，是吧？
0: 对，
1: 嗯嗯。那么这两者它的这个治疗方法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呢？
0: 嗯，从我来讲就是。

0: 就是大部分都是保守治疗，这一点它是相同的。
1: 嗯，
0: 但它治疗的这个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我们静脚炎最主要的跟这个 TFC 损伤有一个比较相同的，就是我们不能吃力，对吧？然后但是我们就第二个用药，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封闭效果特别好，
1: 打封闭。
0: 对，
1: 嗯。
0: 第四个，如果是保守治疗没有效果，手术很简单，七个小口子就解决了。但如果是 TFC 损伤，它第一点也是不吃力，
1: 嗯，
0: 但是第二个它需要固定。但我们腱鞘炎，
1: 哎，对，好像从来没有说腱鞘炎需要固定的，
0: 腱鞘炎很少有是固定的，你知道吧？
1: 嗯，
0: 这他们俩不一样的地方，
1: 对，从来没听说腱鞘炎。
0: 第三个就是 TFC 损伤，如果说你治疗好，基本上没什么，但是腱鞘炎它会容易复发，
1: 复发对，
0: 特别高，你做事就会复发，但是。如果 TFC 损伤你治疗好了，基本上复发，你只要注意点，基本上不会复发的。
1: 嗯、
0: 但腱鞘炎，因为你手不可能不做事啊，就现在人玩手机、
1: 嗯。但拇指经常会动啊，你这个控制
0: 不
1: 了它的，
0: 不对，
1: 嗯，你减少不了它的这个运动频次，嗯。
0: 所以这个还是有一点的区别，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就是，如果保守治疗没效，考虑保守治疗没有效果的时候，考虑手术的时候，这个腱鞘炎它手术很简单，但是 TFC 的手术的话，它就比较复杂了，
1: 嗯。包括后续的这个康复，
0: 对，
1: 其实也是有点复杂的，是吧？
0: 腱鞘炎你去了以后伤口长好了 ，OK， 两个礼拜就可以做事了，无所谓。
1: 嗯，也不需要特别的这个康复锻炼吗？
0: 对，不需要。
1: 其实你日常做事就是锻炼了。
0: 但是他不需要，他正常你就是两个礼拜伤口长好，你可以正常去活动，只要不过、
1: 嗯、
0: 过分的运动就可以了。
1: 嗯，
0: 过分的
1: 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对，毕竟你做完手术之后，你可能还是要多少注意一点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啊，一些这个强度啊什么的，还是不能立马就强化啊。
0: 对的。
1: 那在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来腱鞘炎？我们就不谈了，之前我们有专门讲过，
0: 嗯、
1: 像这个关于 TFCC 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预防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0: 很简单，我们就是因为它大部分都是运动性损伤嘛，
1: 嗯嗯，
0: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戴个护腕，
1: 手腕这边，
0: 对，为什么我们运动员打球啊或干嘛
1: 都
0: 戴护腕？为什么？因为护腕它会限制你的腕关节极限的就是旋转这种运动，
1: 它约束嘛，勒得很紧。
0: 对，
1: 嗯嗯，
0: 那这个是最主要的，就是我经常跟别人讲，我说你打球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戴个护腕。
1: 嗯，
0: 你打篮球戴护膝啊，对不对？打篮球戴护腕，
1: 对，
0: 戴好了。
1: 防止受伤，
0: 它就会减少你这种 TFC 损伤的这种发病率，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如果说一些特殊的工作，突出一些工种，可能手腕用的会比较多一些的，
0: 嗯、
1: 这个有，它是不是会有一些护具？
0: 那我很简单，我做了，我打比方，我做了一小时，对吧？
1: 嗯，
0: 我休息五分钟，我做一下这个腕关节的这种保健操。
1: 怎么做呢？就转运转、
0: 运动啊，旋转、
1: 旋转就可以了。
0: 对，屈伸都可以。
1: 啊、屈伸、旋转，
0: 对。
1: 让他放松，
0: 对，
1: 休息，
0: 哎，两个手同时可以做一个揉拳的动作呢，
1: 嗯，嗯，
0: 都可以，
1: 嗯，
0: 所以说他不能长时间同时就是长时间同一个动作持续在做，他就不行，
1: 嗯，就这点上其实跟腱鞘炎都差不多，是吧？
0: 对对，
1: 都是就是属于那种太劳累了啊，要让他放松放松。我说或者说没事回家也可以热敷一下吧。在这个时候是可以热敷的吧？
0: 可以
1: 、我今天这个地方好像用的比较多了，有点酸了。
0: 你泡到我们经常有人泡脚
1: 可以泡手，
0: 那可以泡手啊。
1: 哎，对，
0: 我们不能说光泡脚不泡手啊。
1: 是的是的，
0: 可以泡手，
1: 总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去预防它的，是吧？只要你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啊，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359医院骨科的金刚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金主任，谢谢您。
0: 不客气。好，再见。
1: 我是周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闷热夏天，出汗量大大增加，水分流失加快，容易出现口渴、乏力、头晕等缺水的症状。不少人用大量喝水来缓解，其实啊，这样可能起反作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教你如何在夏季正确补充水分。大汗淋漓不建议大量喝水，正常情况下由汗液排出钾的比例很小，约3%，但高温天大量出汗时，钾的排出量会明显增加。此外，钠、氯等电解质也会随着汗水流失，只补充水分会

加剧电解质缺乏，容易引起低钾血症和低钠血症这两种电解质紊乱。低钾血症和低钠血症的早期症状如乏力、头晕与中暑非常相似，容易混淆，两者可能同时发生，尤其是大量出汗、食欲不振、腹泻、呕吐等因素的影响下。低钾血症，吴介平医学基金会营养学部委员刘明表示，心脏跳动、神经肌肉活动、呼吸、维持细胞渗透压、体液酸碱平衡等都需要正常浓度的钾离子来参与。正常血清钾浓度是为每升 3.5 至 5.5 毫摩尔，低于每升 3.5 毫摩尔也就是为低钾血症。缺钾的典型信号，最常见的症状就是乏力、虚弱，出现精力、体力下降，肌肉无力、肌肉痉挛或是抽筋，其中肌肉无力是最早期的症状，心律失常，出现心悸、心跳不规律，甚至头晕眼花，胃肠道消化功能紊乱，食欲不振、恶心、厌食等。另外，烦躁不安、思绪紊乱、意识模糊等症状也会随着缺钾而出现。低钠血症，湖南省名中医、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湖南省中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毛以玲表示，夏天出汗多容易缺水，有些人口渴了就会一次性大量饮水，这样导致稀释性低钠血症，进而会增加心脏的负荷。血钠正常值是在每升135到145毫摩尔之间，低于每升135毫摩尔即为低钠血症。缺钠的典型信号是什么呢？初期症状：头晕、头痛、恶心、乏力、嗜睡。严重症状：当血钠过低时，水分会进入脑细胞，导致脑水肿，引发意识模糊、烦躁、抽搐、昏迷等严重后果。高温天如何正确补充水分呢？别等到渴了、出大汗之后再喝水。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营养科营养师陈梦婷表示，日常补水需要避免猛灌冰水，建议喝18度到45度的白开水，有助于身体吸收利用，解渴效果好。日常可少量多次饮水，每次喝150到200毫升，如果觉得不够解渴，3到5分钟之后可以再喝一点，不要猛灌水，水分快速进入人体，被胃肠道大量吸收，会使血液变稀，血容量增加，加重心脏、肾脏等脏器的负担，心肌耗氧也会相应增加。中国注册营养师张小燕总结了以下几种饮品，不仅能够补充身体所需要的水分，还有多种健康益处。首先是适合多喝的，像淡茶类，如绿茶等，淡茶解渴效果很好，还富含茶多酚、儿茶素、咖啡因、矿物质等成分。不要泡得过浓，也不要睡前喝，否则可能会影响睡眠。建议每次用3到5克干茶冲泡2到4杯。此外，大麦茶、玫瑰花茶等香味更浓，能够促使人们多喝一些，从而摄入更多水分。天然果味水，如柠檬水、百香果水等。柠檬水含有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暑期文博热，镇江博物馆成打卡热门地；外卖平台破卷向善，三大平台将在北京率先落地红灯停表；男子将个人收款码贴在寺庙功德箱上，三天收款900多元，一审获刑7个月。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暑期以来文博热持续走热，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镇江博物馆近期迎来客流高峰，家长带着孩子走进镇江博物馆，看展览，参加研学，体验非遗，在千年文脉中开启沉浸式文化之旅。在镇江博物馆古代文物展厅内，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唐归附论语玉竹九重筒、西周青铜凤纹尊等国宝级文物前，不少观众驻足观赏、拍照打卡，亲子家庭结伴而行，孩子们一边听讲解，一边认真观察文物细节，沉浸式感受镇江3000年历史脉络。暑期以来，镇江博物馆游客量显著攀升，单日最高接待人数达上万人次，其中青少年群体、亲子家庭成为参观主力。除了本地市民，还有不少研学团队专程到访。镇江博物馆讲解员王婷介绍，暑期以来，镇江博物馆有序推进了镇少年七彩的夏日系列主题活动，聚焦未成年人兴趣特点与成长需求，整合馆藏文物、非遗文化、红色文化等优质资源，精心设计了涵盖非遗手工文物研学、艺术创作、文化科普等多元化的特色实践课程。继续关注新闻。今天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在北京召开，京沪两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外卖骑手算法优化，组织三家外卖平台与骑手工商共治，同时邀请专家学者、人大代表等多方协商优化举措，进一步保护外卖骑手合法权益，推动行业从速度竞赛转向质量竞争，围绕算法评估优化、加强管理引导、常态化协商共治等三方面推出一系列措施。算法评估优化方面，三家平台将率先集中在北京落地红灯停表，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在考核时间中顺延，保障转单场景下骑手配送时长，适度增加骑手配送考核时长，计算配送时长时，对于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的情况，以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计算，对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加大补时力度，科学设置商家列表首页显示的配送参考送达时长，避免分钟级竞速，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订单，不影响骑手服务。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8月12号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开幕仪式。这一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旨在提高遂行反恐任务的联合行动能力，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这是中国和白俄罗斯举行的第四次神鹰系列联训。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0点40分，三峡枢纽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且2021至2025年连续5年突破1.5亿吨，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及长江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头疼脑热，体检报告看不懂，深夜突然不舒服，遇到这些情况，越来越多人习惯先掏出手机问一问 AI。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发布的一项1333名受访者参与的调查显示，超90%受访者用 AI 查询过病情，获取过就医建议。近60%受访者认为过度依赖 AI 咨询健康问题容易引发焦虑。男子申某曾因犯盗窃罪多次获

0: 此地不是讲话之所，请至里面，
1: 请。
2: 你俩人踩炸弹上了是怎么着？啊，不要紧的。
0: 扛，
2: 那么坐着累得很不累得很啊？
1: 我听这位仁兄讲话
2: 啊，仁兄啊，我瞧你们俩是像狗熊。
1: 什么呀？
2: 仁兄，
1: 这位仁兄讲话不像。此地一地人士，
0: 本不是此地人士。
1: 哪里人士？
0: 法国人士
2: 啊，法国秦琼啊，没听说过。
0: 山东李承宪人士，
1: 山东李承宪，毛有一好友，兄台可从之了。
0: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2: 那就别问了，那就。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0: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1: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0: 不知是他们哪一家？
1: 姓秦名琼，字世热道。
0: 此人只可闻名，不可相见了。
1: 何出此言？
0: 此人落魄得很呐。
1: 人有穷富，娃有阴阳，何必落魄二字？
0: 不才就是在下啊。
2: 怎么着
1: 别是秦二姑。
0: 不敢。
1: 是道。
0: 有法的不敢。
1: 请来上座呀。呱呱呱呱呱呱，
2: 这轰鸭子来了。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6: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呢，咱们听到的是三位相声前辈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那下面时间，咱们请上两位年轻演员，这是来自北京德云社的郭麒麟和侯震，这段子是《打灯谜》，咱们来共同欣赏。
7: 这场呢，把我跟这么一个破玩意儿换上
8: 了。你等一下，
7: 你够八千
8: 吗？谁够八千吗？啊？什么叫到我这儿破玩意儿？
7: 那您叫
8: 侯震呢？
7: 对对对。郭麒麟、侯震
8: 啊，
7: 我们两个人上来给大伙儿说段相声。
8: 是啊，
7: 未曾说相声之前呢，
8: 啊，
7: 得做个自我介绍。
8: 可以，
7: 我叫郭麒麟
8: 啊，
7: 我的父亲大伙儿也都看到了，郭老师，这就是他 啊，没有可能，郭德纲老师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长子
8: 啊。
7: 旁边这个演员他可就厉害了。
8: 我怎么了？
7: 他的祖父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
8: 啊。
7: 人家是侯宝林的长子长孙。
8: 对，
7: 你要说哈，
8: 谢谢。
7: 现在这个关系就都明了了
8: 啊！
7: 我呢是长子，他是长子长孙。
8: 你等一等，等等，合着你这么一说，我又矮一辈儿啊？
7: 我们矮一辈儿
8: 啊？
7: 不说交情吗？
8: 交情，我爸不都得喊你爸了，我受了吗？
7: 这是父一辈的交情
8: 啊，
7: 还有子一辈的交情呢。
8: 子一辈怎么说？
7: 我儿子跟他儿子关系也不错。
8: 啊，还真是。
7: 我儿子有一天看不见他儿子
8: 啊，
7: 就得上他们家叫他儿子。
8: 等等，我
7: 其实这是一个意思。
8: 你要再说下去，我就没辈儿了。
7: 你怎么没辈儿？
8: 废话，你儿子都喊我儿子了。
7: 你说关系好啊？
8: 没有这么好的，
7: 交情特别的深
8: 啊。
7: 但是就因为关系好。所以在这儿啊，您别怪我。
8: 怎么了？
7: 不给您留情面。
8: 你压根儿也没给我留情面呀。
7: 就咱陈述一个事实啊
8: 啊，
7: 侯震这个人确实脑子不是特别的好啊，大家伙儿。

0: 现象，
1: 什么现象？
0: 说什么叫什么叫现象？你什么意思？你这话是
1: 怎么了？
0: 什么叫你怎么着？我怎么脑子不好了？
1: 这不实话实说吗？
0: 谁实话实说呀？
1: 确实，他这人脑子就是不太灵光。
0: 谁说的？
1: 真的，就连最基础的学话，他都学不利索。
0: 不可能，不可能。
1: 你别跟我呛火啊！
0: 你别瞎说，没有这事情。
1: 怎么着啊？
0: 对不对？你要说咱俩开玩笑就开玩笑，你这话让大家一听都说我傻子，我受了吗？对不对？
1: 还没来及说呢。
0: 对，你说完了，让别人误会啊。
1: 这不是误会，这是真事儿。
0: 没有，不是。
1: 您要哎，您要真这样
0: 啊，
1: 那我出道题考考您，试试行不行？
0: 你这个毛孩子，你还给我出道题？
1: 哪就毛孩子？咱试一回，学话您看行不行？
0: 学什么话呀？
1: 当然也不用学什么高深的外语，就中文。
0: 中文？那你能有我会的多，还让我学？
1: 咱说清楚这规则啊！
0: 啊，
1: 我呢说三句中国话
0: 啊，
1: 您模仿，也不用模仿整个句子，就我这三句，每一句的头一个字儿，您要学上来，我就证明您不是大傻子。
0: 你在这儿说三句话，
1: 太对了。
0: 三句中国话，
1: 嗯
0: 啊，我们还不用全学，
1: 没错，
0: 我就把这第一个字学出来，
1: 哎，
0: 就行。
1: 太对了，
0: 你真拿我当傻子了？
1: 谁拿你？考考您嘛？
0: 不是，我要是学上来呢，你就是傻子。
1: 那行，
0: 嘿，
1: 可以，
0: 你看
1: 看，
0: 嘿，
1: 那咱试一回，
0: 来来来，
1: 学头一个字，
0: 来来，
1: 您可大声的念出来，
0: 来来，
1: 咱试一回啊。今天给大家演出，
0: 金，
1: 心里特别高兴，
0: 金。
1: 你爸爸是谁？
0: 你。
1: 你爸爸是谁？
0: 你。
1: 你爸爸是谁？
0: 你。
1: 你爸爸是谁？
0: 像话吗？
1: 怎么的了你就？
0: 像话吗？
1: 怎么了？
0: 还说了三遍，好像我这上当了。
1: 算我大傻子了，行不行？
0: 这谁大傻子了？哪有这么说？真的，你爸爸是谁？我一说你，我这合着又占我便宜来了。
1: 我考验一下您嘛。
0: 考验什么呀？
1: 那怎么着？您觉得这不行？
0: 当然不行了，当然不行了。这我吃亏了，是不是？没留神呢，这个。
1: 那要不再给您机会，让您找补
0: 呢？怎么着呗？
1: 就是折着修脸呗，再来一回。您要把这都说来，那算您厉害，脑子聪明。
0: 那你啥？
1: 三样。
0: 对呀、啊。
1: 我要说油条、豆浆和沙发呢？
0: 可以呀、啊，你说出来呀、啊，说出来呀、啊，你对不对？这你让大家看谁傻，知道答案他不说，你这说啥去？
1: 你怎么没提醒我？哪知道是三下菜？
0: 废话，动画片里提醒我了吗？啊，
1: 您这有点没意思了啊。
0: 嗯，
1: 那这样吧，这样，哎，这规矩轮流出嘛。
0: 啊，
1: 我再考您一个。
0: 这你输了吧？这局？
1: 别着急，刚才那局也输了。
0: 那行，
1: 听这个
0: 啊。
1: 问你啊，说有这么一位60岁的老先生
0: 啊，
1: 这位老爷子从前面看有2根头发，从后面看有3根头发
0: 啊，
1: 问究竟一共有几根头发呢？
0: 5根。这个学龄前儿童都能答上来，
1: 好好算算。
0: 不用算，
1: 怎么不算呢？
0: 这5根。
1: 不是，你确定？
0: 那确定？你前面看几根？
1: 2根啊。
0: 后边看几根？
1: 3根啊。
0: 2+3=5吗？对不对？这一共就5根，咱用算吗？
1: 您这错
0: 啊，
1: 不对，
0: 啊，
1: 不是5根，
0: 不可能，
1: 一根都没有了。
0: 谁说的？
1: 再说一遍啊。
0: 啊，
1: 说有这么一位60岁老先生
0: 啊，
1: 这个老爷子从前面看有2根头发，
0: 是
1: 从后面看有3根头发，
0: 这不5根吗？
1: 我问
0: 啊，
1: 究竟有几根头发？
0: 究竟了
1: 几根啊？
0: 我那是一根没有，
1: 完了。
0: 人家一共就5根头发，你都给拔光了。
1: 哎，对，
0: 你也太狠了。
1: 这游戏吗？
0: 您
1: 猜出来？
0: 不是，这你这个
1: 完了，
0: 你偷换概念。
1: 怎么偷换了？
0: 问究竟，你按这谐音，那我那这谁猜上？
1: 那是您自己没往那方面想啊。
0: 哦，
1: 我也没说你不能瞎猜的。
0: 啊，那行，
1: 是不是？
0: 那这回该轮到我了吧？
1: 又该您了
0: 啊。
1: 那您说说。
0: 我说一个，你还猜不上来啊？
1: 猜。
0: 说这个有3粒药。
1: 3粒
0: 每半个小时吃1粒，哎，算算多长时间吃完？
1: 嘿，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0: 说
1: 1.5小时，
0: 算错了。
1: 不，你看，半个小时就是0.5个小时
0: 啊，
1: 3粒3×0.5，1.5个小时，就是1.5小时，
0: 算错了。

0: 怎么会算错了？
1: 一个小时吃完。
0: 你会算什么一个小时呢？
1: 你看我给你算一算啊。
0: 您说呀，
1: 三粒药啊，
0: 啊，
1: 每半个小时吃一粒。
0: 对
1: 啊，开始了啊，三粒啊，
0: 嗯，
1: 先吃一粒，过半个小时吃第二粒，
0: 嗯，
1: 再过半个小时吃第三粒，一个小时吃完了。

0: 说傻子不合适。
1: 合适合适，鞠完躬，说完傻，下去吃药去，半小时到了。
0: 没听说过，没听说过。
1: 哎，去，拜拜，
0: 合适，
1: 再见。
0: 不行不行，
1: 我胜利了。
0: 你找什么呀？哪叫胜利
1: 了啊？
0: 都说了，您出一个，我出一个，您出一个，我出一个。
1: 你这还没吃药呢，你还能出吗？
0: 我这还能经得住。
1: 还盯得住，
0: 还盯得住。
1: 哦，行行，
0: 我再给您说一个
1: 啊，
0: 您主要听我这个
1: 啊，
0: 我这得算得上是数学问题。
1: 我刚才那也是数学问题，
0: 比您那要高深许多，
1: 是吗？
0: 您可听清楚了
1: 啊，
0: 说有一辆公共汽车
1: 啊，
0: 从始发站出发，此时车上有五人，过了一站，下去两个，上来三个。
1: 你等一等，有五个人。下去两，上来仨，合着等于上来一个，这就六个了。
0: 又过了一站
1: 啊，
0: 上来四个，下去七个。
1: 上去四个。
0: 又过了一站，上来八个，下去两个。又过了一站，上来九个，下去一个。又过了一站，上来三个，下去四个。又过了一站，上来五个，下来七个。又过了一站，上来六个，下来九个。问
1: 啊，
0: 这辆公共汽车走了多少站？
1: 什么呀？
0: 走了多少站呀？
1: 不是，你这问走多少站，你上下去那么多人干嘛呢？
0: 这我没让你算啊，最简单，一加一加一加一就这么算。
1: 废话，
0: 没算上来。
1: 废话，你这过来一站，上一站，上几个下几个，我这正掰着这个呢。最后你问我走了几站，像话吗？
0: 那是您的问题
1: 啊，
0: 那是您的问题，对不对？
1: 你这算有点诚心了，
0: 这不叫诚心，这叫智力测验。
1: 行行，这叫智力测验，
0: 太对了。
1: 哎，行，
0: 我说一个吧。那还说一个？
1: 智力测验吗？按照你这来吗？
0: 您的脑子里还能再装下另一个？
1: 这话我吃药早，
0: 这是病友这儿开会了。
1: 我说一个怎么样？
0: 怎么？您说。
1: 我说一个啊，
0: 来一个，
1: 说一个，看着我弄死你。
0: 说，我这可能啊，
1: 也是算术题啊。
0: 出名大傻子。
1: 说一算术题，让你算一算。
0: 您说。
1: 但是说之前我得先普及一个小常识。
0: 什么常识？
1: 哎，我得问一问啊。
0: 啊，
1: 汽车你见过吗？
0: 当然见过了。
1: 啊，见过汽车。
0: 见过见过。
1: 有那个越野的那个吉普车，那个见过吗？
0: 也见过。
1: 就那种车。
0: 嗯。
1: 有几个轱辘？
0: 四个轱辘呀。
1: 你瞧，得亏普及一下吧。啊，这他不知道，这一会儿算完了不会，弄不出来，这赖我没说。
0: 我那就是四。
1: 不对不对。五个轱辘。
0: 怎么会五个轱辘呢？
1: 你瞧，有四个轱辘在底下，车后边还有一备胎呢。
0: 哦，
1: 对不对？
0: 这加一块合五个。
1: 这在车上。
0: 在，
1: 对不对？
0: 加一块是五个轱辘。
1: 哎，记好了这个。
0: 哦，
1: 记好了啊。
0: 明白明白。
1: 问题就来了。
0: 哎，对对。
1: 哎，说有这么一辆啊，这个五个轱辘的越野车，
0: 越野车
1: 在这个路上开，山路上，开得特别快，啊，开着开着，前面有个坑，这车过去，噔。一颠掉了一个，问还有几个轱辘？
0: 等我想想，五个轱辘，掉了一个，哎，一二三四个轱辘，
1: 你也太傻了，这还掰扯半天，结果还错了，
0: 四个轱辘
1: 不对，
0: 怎么不对？
1: 还是五个轱辘。
0: 那过去都掉了一个了，都四轱辘了。
1: 我告诉你，灯一颠掉了一个，跟轱辘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这都说出来了，五个轱辘的车，走在路上有个坑，灯一颠掉了一个，问你还有几个轱辘？啊，这一个字一个字都给你说出来了，最后还四个轱辘，啊。给你爸爸丢人，知道吗？
0: 我骑的是三轮儿
1: 啊！赶紧吧，下去吧，赶紧吧。
0: 怎么着？
1: 你爸都给你倒完水了，赶紧吃药去。这都半个多小时了，这知道吗？这啊，
0: 打住！
1: 打什么住啊？
0: 您这也要用谐音？
1: 哪有谐音呢？
0: 灯，知道吗？
1: 灯是不是灯啊？是不是灯啊？
0: 我以为咯噔掉一个呢。
1: 谁？哪有咯噔啊？
0: 啊！
1: 这就不错了，我没说是卡车框掉了一个呢。再就这个大傻子，你看看他站旁边，你傻，你比谁都傻，知道吗？赶紧的，走吧走吧，拜拜吧。
0: 行行行，
1: 我就不说你了。
0: 别说您太傻。
1: 对，我要不是怕丢工作，我早弄死你了。
0: 能拿这来压我，知道吗？
1: 这不跟孩子一般。

0: 见识。
1: 别来那套，这都是顾忌个您面子似的。
0: 顾忌谁面子呀？
1: 我能一上来当当说几个，您说
0: 废话，你顾忌我面子吗？
1: 怎么了？
0: 上来就这儿子爸爸的，好净占我便宜，顾忌我面
1: 子。怎么还顾忌？我说一个，你看，那再换一个吗？
0: 说什么呀？
1: 上
0: 管没劲，
1: 没劲。相声好逗哏儿，你这是
0: 毛毛雨小人哥，就这么傻
1: 人。不识逗，
0: 你都这么傻了，我跟你比这，我也是够傻的。
1: 来，乐一个。
0: 我这一直乐着，你还好意思乐呢？
1: 乐怎么了？
0: 你心也太宽，您都这么傻了，您还在这逗别人乐呀？
1: 您快别说了，我这压箱底儿还没拿出来。
0: 你有箱子吗？你就压箱
1: 子。甭跟我废话，真的有那好的。哎，
0: 行行，
1: 得了心得，好的兄弟，
0: 行，
1: 知道吧？
0: 你爸爸后边直瞪我，你说，
1: 下一会儿再上来，
0: 说
1: 一个，咱俩您听好
0: 了，我看你能飞到哪儿去。
1: 咱这回啊，跟刚才不一样了，刚才那算脑筋急转弯，啊，这回咱正正经经打一回灯谜。
0: 哦，这回你没脑筋了，
1: 没脑筋了，您也转不了弯了，知道吗？咱打一回灯谜，
0: 行，你说
1: 行不行？
0: 看你这个，
1: 听着啊，说。什么东西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行，差不多，猜吧。说完了，废话吧。
0: 哦，说完了，那灯谜这咱得琢磨琢磨。
1: 这你我也琢磨琢磨。
0: 嗯。
1: 您就是我看看您琢磨的好不好啊、
0: 哦？三头六耳，
1: 不是俩耳朵，
0: 六耳八条腿。
1: 我奶奶两条腿，
0: 弯
1: 头吧你。我奶奶一个头，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三头。
0: 我问一只眼，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的俩耳朵。
0: 我问一只眼怎么回事？
1: 八条，你看我奶奶两条腿，这猫四条腿，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
0: 我问你那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别问这一只眼。
0: 对了，
1: 高就高在你这一只眼上了。
0: 说出来
1: 了。老太太双狮目，猫是瞎猫，这蹬三轮的
0: 怎么着？
1: 一只眼
0: 没听说过。
2: 听过了刚才郭麒麟侯震这段大灯谜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的精彩？不过看一下时间，那本期节目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依然记得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推出爱情主题打卡活动，拍作品赢奖金奖品。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我国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国际标准发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为挖掘爱情文化 IP， 激活城市文旅消费，今天上午由市发改委、交通银行镇江分行联合主办的情定镇江为爱打卡主题活动启动，活动将持续至九月中下旬。市民游客可在全市爱情主题打卡点位拍摄照片或短视频，参与线上征集评选，赢取奖励。来听记者英香的报道。
1: 活动启动现场发布了镇江爱情打卡地图，地图标注出遍布全市的六个特色打卡点位，分别是金山寺、白蛇传、镇江重实女子中学、将军与校长的良缘、北固山风景区、三国演义之甘露寺招亲、经开区姚桥镇华山村、梁山伯与祝英台、丹徒区古阳镇怀
2: 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4: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有人说，老歌就像是琥珀，封存着岁月当中的点点滴滴，收藏着我们的喜怒哀乐。很多时候啊，我们听的不仅仅是一首老歌，更是那个在歌声里哭过、笑过、爱过的自己。今天的音乐旅程，我们从一个女人潇洒利落的歌声开始，那英醒时做梦。

醒时做梦，收录在那英1994年发行的专辑《为你朝思暮想》当中，由台湾知名音乐人郑华娟包揽词曲创作。当年啊，那英只身一人前往中国台湾歌坛发展，签约了福茂唱片，福茂也为他打造了《为你朝思暮想》。整张专辑一改那英以往的那种豪迈的风格，走起了都市小女人的路线。谁知道专辑推出之后呢，陷入了两头不讨好的尴尬境地。大陆地区的那英的老听众，台湾地区的新听众都不太买账。虽然在商业上并不算成功，但专辑里还是有不少好作品，就比如这首《醒时做梦》，那种意乱情迷之后的清醒，还带着一点点的无奈的感觉，那英拿捏得恰到好处。而看得出来，那英一定是非常喜欢这首歌。在他如今的个人演唱会上，在他已经有了这么多好歌之后，你还是能听到他洒脱自如。

0: 地唱响这首《醒时做梦》。也许人生最真实的模样，就是醒时做梦，落泪时微笑吧。
1: 不要白白独自伤怀。
0: 岁月流声，继续来听这首《谁》。

这是来自于歌手谢雨欣的作品《谁》，这也是1998年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插曲。相比于陈明那首激情澎湃的主题曲《等你爱我》，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更喜欢这首安静内敛的插曲？音乐才子小柯包揽了整首歌的词曲创作，在他创作才情最为鼎盛的时期，写出了这首叩问人心的作品。谁，一个非常简单的字，变成了对爱情、对未来无尽的叩问。谢雨欣的嗓音清澈，带着一点点的倔强，唱到高音部分，你能很清楚地感受到那种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依然会去爱的勇气。这是独属于青春的义无反顾。

Linda 来自于张学友，这首歌翻唱自一首外文歌曲，由林振强重新填词，收录在张学友1989年的同名专辑当中，也是他早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不同于后来的苦情深情，这首歌里的张学友用他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嗓音唱出了一种对爱情的直白和热烈。 Linda Linda 你可知否，非常简单的呼唤也藏着满满的青春的气息。

0: 1982年，罗大佑用一把吉他问了所有人一个问题：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是不是也改变了我们？
1: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
0: 当年按下收录机播放键的少年，如今想必眼角也有了皱纹。可当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再次在耳边响起的时候，或许他还是会想起隔壁班那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灿烂的笑脸。光阴带走了青涩，却把记得留给了我们。我想如果记忆有声音，大概就是木吉他扫弦时那一声吧，就像风吹动老槐树，把所有来不及说的话都化作一首悠远的歌。来听千千阙歌。

0: 过一次手，后来我们才知道，齐秦大约在冬季。我何时归故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就像是一张被揉皱了又展开的车票，字迹早就已经模糊了，但是却依旧被小心地揣在胸口。
1: 轻轻地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0: 那个时候一起躲雪的屋檐，如今可能早就已经不见了。愿所有大约在冬季的约定，即便迟到30年，也终会在一场雪里抵达。
1: 我也轻声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1985年，谭咏麟把朋友两个字唱得荡气回肠。当年在毕业晚会上哭着抱作一团的人，如今或许已经分散在不同的时区了。可是当第一句繁星流动和你同路响起，我相信那些熟悉的名字依然会在你的眼前不断地浮现。
1: 繁星流动，
0: 虽然此刻我们也隔着电波，但是却把记忆调成了同一个频道。愿我们都能像歌里唱的那样，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周华健，朋友。

0: 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 FM 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本月十五号，苏超将迎来焦点对决，镇江队客场挑战南通队，比赛场地为南通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镇江江天集团继续推出苏超助威直通车，球迷即日起可通过江天畅行微信小程序购票。此次苏超直通车在镇江市区丹阳、阳中、句容均设乘车点，往返票价为98元，出发时间以微信小程序江天畅行显示为准，返程时间初定为22点，具体是比赛结束时间决定。近期镇江队状态持续上扬，此前客场顽强逼平泰州队，主场力克淮安队，尽显韧性与拼劲。直通车将为球迷提供安心便捷的出行保障，在客场与球迷们一起为镇江队呐喊助威。继续关注新闻。今天，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1.8微克，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有力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姜广志今天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国际方面，美国、德国、日本等机器人传统强国赛队积极参与，巴西还集结5支机器人足球世界杯队伍，组建起一支国家联队参赛。国内方面，157家企业、200所院校和科研机构的641支队伍、1975台机器人齐聚赛场，第一梯队企业悉数到场。本届运动会正赛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最近现惊险一幕，17岁少年独自从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出境，竟用假爸爸骗警察，边检警察火眼金睛识破破绽，

火速联系男孩亲生父亲核对信息。经父亲报警，男孩被机场公安带回。移民管理局警察提示，警惕境外诈骗，不要被花言巧语蛊惑，切勿贸然私自出境。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阵雨混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

0: 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钱吗？
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2: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4: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大头刚毕业找工作，在一个招聘会上，他对一家大型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经理说，我想做经理。
7: 人力资源部经理诧异地看着大头说，你疯了吗？
6: 啊，必须要疯了才能做经理吗？老王当了领导，但媳妇儿仍然管得他非常非常严，每个月的零花钱都是数着给的。
5: 同事就问老王了，领导，您藏私房钱就没有被发现过吗？
6: 谁说没有被发现过？前两天就被发现了一次，当时我的私房钱藏在了鞋垫下面。
5: 那你是怎么逃过一劫的呀？
6: 我当时就说，哎，想当年刚工作的时候特别清苦，没几个钱，现在日子好过了，一定要把这些欺压了我多年的玩意儿踩在脚底下出出气。
7: 同事们真的是叹为观止啊，连连点头，当领导就是不一样啊，连藏个私房钱被发现了都这么振振有词。
6: 昨天媳妇儿对铁柱说，
5: 老公，我上次看上那个牌子的衣服出新款了，我最近也怎么没有买衣服哈，一个月才买那么几套都不够穿了。人家都说人靠衣装，我穿得好看点你带出去又有面子吗？
6: 啊，停停停停停，说重点。
5: 3700。
7: 闺蜜家买了一套别墅，铁柱媳妇儿特别羡慕，晚饭的时候就对铁柱说了，
5: 老公，我们什么时候能住上贵一点的房子呀？
6: 别着急呀，媳妇儿，你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
7: 啊，真的吗？在哪儿啊？环境怎么样？配套全不全？有没有车位啊？
6: 房东说了，下个月房租涨价。
7: 上高中的时候，大头下了晚自习独自回家，突然被一个警察拦住了，
6: 说出氧气的四种制作方式，
7: 大头都给吓傻了，想了想小声说，加热高锰酸钾，加热氯酸钠，用二氧化锰做催化双氧水电解水。
6: 警察叔叔满意的点点头说，好了，走吧。
7: 怎么突然问这个呀？
6: 这么晚了还贼眉鼠眼的在外面乱窜，不是找网吧的学生就是小偷。一天，媳妇儿对老王说，
5: 你送我100块钱的衣服简直就是对我的侮辱，道歉太不诚恳，我不接受。
6: 哎呀，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做你才接受吧？
5: 1000起。
6: 我怎么敢一下子侮辱你10次呢？大头上小学的时候，一天老师问同学们说，
5: 我们从小就应该有理想有抱负，大家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呢？
6: 听了老师的提问，同学们都纷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坑彩”分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

0: 个妹妹呢？
1: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弟弟了。是弟弟呢，还可以帮我干家务。要是妹妹的话，咱俩就得多伺候一个人吧，不能这样啊。铁柱跟老婆去逛珠宝店，老婆说道，老公，等我36岁生日的时候，你就给我买那个24克的黄金手链好不好呀？
2: 铁柱满脸柔情，拉着老婆的手说，亲爱的，你在我心中永远都是18岁。一天，王美丽去一家公司面试，下了公交车找不到路，就问路边的一位阿姨。
1: 在阿姨的指点下，她顺利地到达了公司，并且呢面试成功，第二天就可以上班了。
2: 第二天，王美丽去公司上班，到同样的地方又迷了路，又看到阿姨在路边，上去问阿姨，阿姨一眼就认出了她。
1: 天呀，孩子，你转悠了一夜呀。
2: 铁柱前几天啊跟媳妇儿吵架了，他一生气就回娘家了。铁柱挺了几天，实在熬不住，心想，我一个大男人，我跟我媳妇儿置什么气呀？于是他赶紧给媳妇儿打电话，各种道歉。
1: 媳妇儿得意洋洋地带着电视机的遥控、笔记本电脑就回家了，把家里的 WiFi 密码也改回来了。
2: 连上网的一刹那，铁柱心里别提多美了，瞬间都觉着受什么委屈都值得。铁柱带老婆坐飞机去旅游，托运行李的时候呢，工作人员问道，请问您的行李中有易碎物品吗？
1: 铁柱的老婆真诚地想了半天说，有，然后一脸严肃地把他那个巨大的行李箱打开，翻腾了半个小时，掏出了两袋小浣熊干脆面。
2: 王美丽的妈妈呀，特别反对她浓妆艳抹，因为她不但画不好，而且颜色格外大胆夸张。
1: 有一次，美丽又弄了一个金色的眼影，老妈堵在门口，死活都不让她出门。双方在僵持了10多分钟之后，老妈投降了，然后很无奈地把门打开，平静地对她说，去吧，悟空。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亚南大学是学法律专业的，毕业之后工作比较好，在一家大公司做法务，就是一直没有对象。
1: 公司有个男同事对他有好感，有一天小伙子买了一束花，并且带了一堆零食来找亚南。
2: 亚南开心极了，红着脸对男同事说，
1: 你对我太好了，我发誓将来如果你被判死刑了，我拼了命也得帮你弄一个无期。
2: 闺女发烧了，38度，老婆在值班，铁柱火急火燎地给她打电话，媳妇儿啊，闺女发烧了，小脸通红，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 铁柱的老婆还没说话呢，就听到闺女说了，首先要洗个热水澡，有酒精的话可以加一点酒精，多喝水，没超过38.5度可以不用吃药，最好再准备点零食，降温效果特别好。大头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见父母，女朋友走了之后，他就问爸妈，
5: 嘿，爸妈，你们觉得这女孩怎么样啊？
6: 老爸思考了一下说，相貌一般，有点胖，你怎么也喜欢这样的呀？
2: 大头还没来得及说话，老妈在旁边呼的一下子站了起来，指着老爸吼道，
6: 你给我说清楚啊，也是什么意思呀？
2: 吃过晚饭，老王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老婆冲他撒娇，
1: 老公，你夸夸我呗。
2: 老王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一言不发，继续看电视。老婆有点生气了，
6: 怎么着，以前让你夸你还会随随便便敷衍几句，现在可好，连敷衍都省了呀。
2: 老王一看形势不对，淡淡地说了一句，哼，随你怎么想，我只是觉着自己不配跟仙女说话。大头新认识了一个相亲的对象，是个小学老师。大头

0: 心血来潮给姑娘写了封情书。上周末两人约会，女孩对大头说，
1: 你上次给我写的信我给编进语文期中考试卷了，这道题能够全面的检验学生们的语文水平，
0: 是吧？不是跟你吹，我小学时候那作文啊从来都是加分项啊。你是让他们分析语法还是解释成语呢？
1: 我让他们改错。
0: 傍晚，大头和女朋友在公园里约会，两个人坐在长椅上轻轻靠在一起，好不甜蜜。
1: 这个时候，女朋友撒娇地问大头，亲爱的，他们都说我黑，你觉得我黑吗？
0: 大头犹豫了一下，一本正经地说，这不太好回答。
1: 黑就是黑，不黑就是不黑，这有什么不好回答的？你实话实说呗。
0: 我只能说，黑夜原本给你黑色的眼睛，可能一不小心暗成了全选。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环，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院江，我是陈燕。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
5: 交于心，通于行，镇江交通新时空。
4: 夏季用电负荷猛增，电煤保供进入最吃紧的时候。依托完善的供铁水多式联运枢纽体系，镇江打通港口卸煤、密封储煤、铁路直达的全链条运输通道，以高效联运畅通能源保供生命线。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6: 作为长三角重要的江海联运枢纽，镇江充分发挥多式联运资源优势，构建起港口卸船、密闭储煤、铁路直发的高效保供体系，让每一艘到港电煤都能快速转运、高效外运。在镇江港储煤基地，到港电煤通过封闭式作业设备高效卸船、密闭转运，全程绿色环保、高效有序。依托港区与上黄铁路货场无缝衔接的煤炭专用专线，落地电煤无需二次中转，直接转运至铁路货场编组发车，点对点直达浙江衢州电厂，大幅压缩运输时长，精准缓解周边地区电煤紧缺、供电保供压力。南京铁路物流中心镇江营业部主任马仁贵介绍，上黄铁路货场实行全天候闭环转运，装卸、转运、编组各环节无缝衔接，高效联动。铁路班组24小时待命对位装车，全力迎战电煤外运高峰。
7: 我们提前对接港口到港计划、堆场转运清单，所有保供电煤走煤炭专用线优先编组、优先发车，抢抓运输时效，应对电煤集中外运高峰。
6: 为筑牢能源保供全链条，市交通运输部门统筹港口、堆场、铁路、物流多方资源，整合路网、货运、场站调度力量，搭建一体化多式联运调度平台，打通电煤运输各环节堵点，实现能源物资到港、转运、发车的闭环高效运输。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运输科科长裘晨：
8: 电煤保供关乎民生用电与实体经济稳定，我们统筹港口、铁路、物流多方运力，打通多式联运各环节，既保障进口电煤落地外运，也助推本土产业流通，发挥镇江长三角江海联运枢纽核心价值。
4: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昨天，作为2026镇江科创大会暨第四届金山英才周重点配套活动，双高协同深海制造高技术船舶产学研融合发展大会在镇江高新区举行，行业协会、龙头船企、高校院所、

0: 创平台代表齐聚一堂，共探船舶海工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新路径。记者李卓颖、张友恒报道。大会及人才政策推介、前沿报告分享、企业路演、集中签约于一体，全方位搭建教育界、产业界、科技界深度对接平台。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专家分别就产业运行态势、深海制造前沿技术做主题报告。中船动力、上海振华重工等企业开展创新技术路演。活动现场，三类重大合作项目集中落地。江苏科技大学与协同创新中心成员单位重大科研项目签约，聚焦关键技术攻关。十家科创企业入驻先进船舶海工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镇江高新区与江科大校友企业家联盟、达济船用推进器等重点船企机构深化战略合作，构建校地校企多维协同发展新格局。创能科技江苏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磊：
1: 创能科技呢，主要是跟咱们江苏科技大学进行合作。高校的，比如说，它是把那个技术与我们共享，这个叫技术共享。主要的话呢，还是通过咱们高校源头这一块，他们来牵头。另外一个企业的话呢，相当于把它进行一个验证，是不是可以把它付诸成商业行为或者那个投产行为。这样的话，相当于大家互相扶持、互相验证。这样的话，就相当于少走很多弯路。
0: 作为全省首批双高协同试点高新区，镇江高新区近年来与江苏科技大学等高校紧密协作，建设先进船舶海工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概念验证中心等创新平台，取得一批突破性产学研合作成果。江苏科技大学海洋装备研究院副院长苏珍：
2: 江苏科技大学是省内唯一船舶特色高校，我们锚定高新区船舶海工主导赛道，重点推进数字化船舶设计、绿色低碳船舶动力、船用综合控制系统、海洋防腐新材料等产业化项目，配套区域内企业开展中试与产业化。
0: 据介绍，下一步镇江高新区将持续发挥全省双高协同示范标杆优势，持续深化校地常态化对接、产业化合作、平台化共建，不断聚焦高端人才、前沿技术、优质项目，全力打造省内领先、国内知名的高技术船舶科创转化高地与深海制造产业集聚区。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全市多处电力设施受损，国网镇江供电公司迅速启动应急响应，以最快速度抢修线路恢复供电，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记者岳宇。

0: 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2: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

0: 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1: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2: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1: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6: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5: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7: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

0: 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1: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2: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3: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4: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5: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6: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4: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7: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啦，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4: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8: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4: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9: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0: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3: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2: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

0: 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1: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0: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六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2: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3: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
4: 时段头条，充电宝如今已成为人们出行必备的电子产品，但劣质充电宝引发的起火爆炸事故也时有发生，犹如随身携带的隐形炸弹。昨天，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3C 认证充电宝质量安全集中整治行动。记者玉成报道。在深门口街和太和广场的多家数码店，执法人员重点核查了在售充电宝是否标注清晰的 3C 认证标志，认证证书是否真实有效，以及产品关键参数是否与认证信息一致。据介绍，按照相关国家标准规定，没有获得 3C 认证的充电宝已不得出厂、销售或进口。同时，从今年3月1号起，新获 3C 认证证书的充电宝还应标注 3C 追溯二维码。
5: 这个就对的，
6: 它这个是吧？
5: 它就有型号，是的，是哪套家它就全了。
4: 市市场监管局认证监管科科长李小晨。
5: 在今天的检查中呢，我们发现大部分品牌专利的产品证照还是齐全的，但是也有极个别的小商铺存在一些进货把关不严的问题。对于检查中发现的无 3C 认证或是认证失效的这些产品，我们也依法责令下架了，并将对相关的经营者进行后续的调查处理。那么根据这个认证认可条例规定，销售未经认证的充电宝最高可能会面临20万元的罚款。
4: 在检查的同时，执法人员向经营单位发放了合规经营告知书，督促商家严格履行进货查验制度，建立进货台账，确保产品来源可溯、认证有效。执法人员也提醒消费者，如果发现无 3C 认证、假冒伪劣或虚标容量的充电宝，可拨打12315热线进行举报。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最近联合发布《国际标准信息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第一部分框架》。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韩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德国、哈萨克斯坦、津巴布韦、墨西哥等11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制定完成，是我国在智慧城市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的又一项标志性成果，为构建全球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共识提供了顶层框架。最近，公安部与泰国皇家警察总署密切协作，同步对一起专门针对中国公民的重大跨国信用卡盗刷案开展收网行动，摧毁多个犯罪窝点，分别抓获4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和5名泰国籍犯罪嫌疑人，取得重大

战果。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收网系中泰两国警方近年来在打击经济犯罪领域首次同步开展的联合执法行动，有效震慑了跨国经济犯罪活动。下步，双方将持续巩固本次联合行动成果，探索建立打击跨境经济犯罪常态化协作机制，不断深化线索共享、经验互通、联合研判、追逃追赃等执法合作。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将迎来建设新进展。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将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

0: 这万一有人报告上去，
1: 谁报告啊？报告什么呀？这上级让我们干的事我们不都干了吗？小徐呀、啊、有些事情得灵活掌握。
0: 哎呀，还是苏书记您有办法，有魄力。好，那我就听您的，
1: 赶紧去吧。
0: 好，那就按您说的办了啊。
1: 好好好。
2: 阿藤花拿着公社的通知，在巴雅尔、通嘎拉嘎他们面前炫耀。
3: 什么？就一个代表？为什么就一个代表？
4: 因为这是上级的决定。
3: 那你又代表我们了呗？
4: 要不你来，以后写报告、做演讲都由你来。
5: 行了，你要是能写报告的话，我就当连长了。
3: 走吧，走吧，走吧，走。
4: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我跟我阿爸说一声，可以多加你一个。
3: 不行，走。
4: 阿信，
3: 那你还是自己一个人去。
2: 转播时间快到了，牧民们陆陆续续都来了。苏书记焦急地看着徐世铎，
3: 行不行啊？
0: 行。
2: 此刻，朝鲁兄妹在知青点也在收听着广播。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特别新闻。
7: 4月24日，我国火箭发射实验基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这是我国独立研制、独立发射的首枚地球卫星。
2: 第二天上午，朝鲁躺在草地上，哈图找了过来。
8: 我远远的就看见你了，怎么有事儿呀？
9: 我没事儿。
8: 没事儿，你怎么就回来了呢？民民联解散了。
9: 爸爸，你说这月亮上有人吗？
8: 神仙？
9: 两个美国人。
8: 哼，胡说八道。
9: 真的，去年就上去了，不过这是秘密，只有上海人才知道。阿爸你知道吗？上海啊，是最大的工业化城市。公司的收音机是上海牌的，徐世铎的手表也是上海牌的。
8: 我看你是不是发烧了？啊？
9: 没有，我就是觉得浑身提不起劲儿来。
8: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那个民兵连就不是什么好地方。起来，哎，起来，给我提水饮马去。
10: 喝水了，喝水了！
11: 那塞不烂熊的，儿子，你知道我为什么放过了许世铎吗？是因为草原的日子就像这水，停下来的就会死，会臭，往前流的就是好喝的水。阿爸现在也不惦记着以前的事儿了，
8: 所以我这腿呢也就好多了。
9: 你的腿好了，那是我妹妹给你配的草药好，跟徐世铎的事情无关。
11: 傻小子，你啥时候要是明白这事儿，你什么时候就快乐了。你看你现在是不是比刚才快乐了啊？你干了活，出了汗，让马有水喝，马儿们感激你，你就快乐，对不对啊？其实就这么简单，你想干你自己想干的事儿，什么月亮呀、上海呀、美帝国主义呀，哪有这些水对马儿有用呢？啊，
9: 爸爸
11: 啊，
9: 今天你话真多。
2: 不久，朝鲁骑马又来到了知青点。

0: 兔子肉。
1: 哪来的兔子呀？
0: 野兔，路上捡的。
1: 我一年多没吃肉啊。哎，瞅我，你给我的呢？
0: 啊，给你们的。哎呀，
1: 太好了，谢谢。还是上海老家好，知道我们想吃肉了。
0: 行，那我走了。
2: 哎，怎么能走呢？咱一起吃啊。
1: 就是，哎，这于斌啊，马上回来，他做菜特别好吃。
2: 哎，对对对，你不是上海人吗？
1: 留下留下来，好好尝尝咱们老乡的手艺。就是。
0: 行，你们做菜，我拿酒。
3: 中午，朝鲁和王朝阳、贾德臣、于斌这四个上海老乡坐在一起喝酒吃肉。
4: 北方飞来的大红艳阳，

0: Galati gati salalen o tiran en ho。
1: 南方飞来的小红雁呀，不落长江，不呀不起飞。
2: 傍晚，徐世铎就向苏书记告状：
3: 三名知青，一名牧民，深更半夜唱警告。
4: 就曹鲁那小子的破嗓子，他也会唱歌？
3: 苏书记，
4: 哎呀，既然这件事儿没有太大的影响，我看就算了吧。
3: 但这件事情是有影响啊，苏书记，我已经了解清楚了。朝鲁在外面到处散播谣言，他说在月亮上有美帝国主义。
4: 月亮上？嗯。
3: 这不是胡说吗？小徐啊，这种酒话你也信呐？开始我也觉得是胡说，可这件事往深里想，苏书记，您能保证这幕后没有人主使？
4: 既然是胡说，就不要理他了。谣言嘛，不攻自破。
3: 可是会不会……
4: 好了，这样，
3: 小徐啊，我去问问他，他是我看着长大的，要真是有什么主使、副主使，我就把他揪出来，揪揪喝。
5: 那好吧，既然您亲自出马，那当然是最好了。啊，您早点休息，我先回了。
3: 好吧。
2: 几天后，朝鲁到知青点，王朝阳和贾德臣非常紧张。
6: 怎么了？我听说公社正在调查我们知青啊。
7: 调查？调查什么？
6: 调查谁造谣说月亮上有美国人
7: 啊。
6: 朝鲁，这件事情可大可小，往大了说我大到不得了。
7: 所以我可什么也没说啊。
6: 你真没有跟别人说过这公社现在正在调查和你接触知青，也就是我们这个点，还有第三生产队那边？
7: 苏书记问过我。
6: 他问过你了？
7: 啊，
6: 你怎么说的？
7: 哦，我说是我喝醉了瞎编的。
2: 此刻徐世铎又找到苏书记。
5: 瞎编的？朝鲁能编出这种事儿来？
4: 哎呀，他不是已经编出来了吗？
7: 可是这样，
4: 他已经承认了是喝醉了酒瞎说的。我们再追着不放，到底要干什么呀？为了这句酒话就把他抓起来？他可是民兵连的标兵，国家孩子的代表，你忍心啊？
5: 不是，我是担心他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吗？
4: 那就盯紧了他，看住了他，如果他再说酒话就教训他。
5: 好好好，好，我听您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录音剪辑的第23集，导演巴塔尔，主演熊瑞麟、卢勇等，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以真实历史为背景，讲述20世纪60年代来自上海的国家孩子被内蒙古牧民收养后的人生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4集。

0: 王朝阳送别朝鲁。
1: 行了，你回去吧。
2: 你要实在扛不住，就把我说出来，别说他们两个就行。
1: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不把我当上海老乡了？
2: 好，老乡。
1: 再说你说的那些，我也不太相信，怎么可能？
2: 真的，我父亲因为工作的关系啊，经常出国。他去年在国外亲耳听到的。
1: 出国？
2: 对，非洲，坦桑尼亚，你知道吗？他们在那儿修铁路，那儿也有大草原，那草有这么高啊，估计跟咱们这儿的差不多。哎，对了，我给你尝个好东西，你还记得这个吗？上海的，妈妈寄来的，真正的好海米。你吃面条的时候啊，放一个进去，就是正宗的海米面，咱们上海人最喜欢的。
1: 啊，那我小时候肯定吃过。
2: 朋友见面分一半。
1: 哎，别，不行不行，这是你妈妈给你寄来的，很贵重的。
2: 我妈妈寄来也是想让我在这儿过得高兴一点，你跟你妹妹吃，我就高兴。
1: 那也不行，那也不能要那么多，我就要两个，我跟我妹妹一人一个，放在枕头边儿，就能闻到上海的味道了。
2: 没想到你骨子里面还是一个浪漫的人。
1: 什么叫浪漫啊？
2: 就是好的意思。我爸爸跟我说过，人只要懂得浪漫，不管处境有多艰难，都会过得高兴。
1: 哦，这就是浪漫。
0: 半路上，朝鲁从怀里掏出纸包着的海米，深深地嗅了一口，又小心翼翼地揣回怀里。回到民兵连，他当着谢若水和通格拉格的面，故作神秘地掏出纸包。
3: 你看，什么？啊！
1: 你们都认不出来了，这是海米呀！咱们以前在上海经常吃的海米面条。
3: 我没吃过。
1: 你闻闻，就是干的虾，就跟牛肉干一样的。哎，好闻吧？
3: 好腥啊！哎呀，我估计睡午觉了。哎，这个是知青家里寄来的吧？
1: 啊，
3: 我跟你说，最近你们别老跟他们在一起玩，我妈说。
1: 哎，行，我知道了。
3: 你别再玩了，弄不好会过敏的。
4: 别水土不服了。
1: 哎，他。
3: 哎，东哥，
1: 来，尝尝。
0: 通格拉嘎闻了闻，又放回了朝鲁的手上。
1: 好闻吗？
5: 我也不喜欢这个味道。
1: 你怎么会不喜欢呢？以前咱们在上海小时候。
5: 哥，我差不多已经不记得小时候的事儿了，对这个也没印象。
1: 怎么会不记得呢？小时候不是经常。
0: 朝鲁捏起两粒海米放进嘴里，慢慢的嚼着，细细品味。通格拉嘎体贴的抓着朝鲁的手。一天，朝鲁到公社，王朝阳他们正商量着写标语。
6: 尼克松总统访华，不行，就差三个字呢。
7: 不一定啊，你看这氢弹爆炸大概是2米1，平均到尼克松总统访华，每个字呢占0.3米。咱们写的时候呢，把它的笔画呢缩小2.5%，再把他们的字间距缩小1.2%。这应该能写下的，而且不太显眼，是不是？
1: 是尼克松要来咱们这儿吗？
8: 啊，是来北京。
0: 这时，徐旭铎刚好经过这里。
9: 哎，忙着呢，小伙子们。
8: 哎，对了，朝阳，你爸最近给你来信了吗？
9: 好久没有接到信了。坦桑铁路啊，已经挺进坦桑尼亚腹地了，这开车一天都见不到人烟的。
8: 哦，那这通讯确实不太方便。
0: 徐世铎听到这些，这才离开。杨二在草地上悠闲地吃着草， 通嘎拉嘎抱着枪坐在草地上，王朝阳提了条鱼在他眼前一晃。
2: 我们从河里捞的，这条是送给你的。
5: 我要它干嘛？
2: 吃啊，上海人都爱吃鱼的。
5: 我不要，我不吃。你为什么要去伤害一个无辜的生灵？
2: 我好长时间没吃肉了吗？
5: 我额吉说过，草原上的生灵不能互相伤害。
2: 对对对，那你别生气了。这
0: 通卡拉嘎没有理睬他。王朝阳背对着通克拉嘎蹲在地上忙碌起来。过了一会儿，
2: 通克拉嘎，
0: 通克拉嘎吃惊地看见王朝阳的手上多了一具精致完整的鱼骨架。回到家里，通克拉嘎还爱不释手。乌兰奇奇格很好奇，
10: 你说这是咋弄的呀？
5: 王朝阳说，这是他在学校学的本事，叫标本，是科学。
10: 干啥用的？
5: 我也不知道。王朝说，这是送给我的礼物。哎
10: 呦，你别扎了手啊！痴情。
5: 王朝跟别人不一样。
10: 行了行了，不一样，收起来。一会儿你阿爸回来看你不高兴啊。你说这鱼呀、牛啊、羊啊的骨头还能种个花种个草的，你说把这鱼骨头弄成这样拿来干啥呀？
5: 王长说，生灵死后灵魂上天，骨头要落地，入土为安。
11: 徐书记，徐书记。
0: 不一会儿，徐世铎和乌兰奇基格他们赶到了谢根杨家。曼都拉目光呆滞坐在桌旁。
12: 曼都拉校长，节哀顺变呢。
13: 我爸一毕业，我妈就一直这样。
12: 你父母的感情很深，全公社的人都知道。若水啊，今后这家的担子就得你来挑了。
5: 爸爸，现在怎么办？
12: 苏书记到七里开会了，那我就做主把谢老师的丧事给办了。谢老师是支边来的，为咱们草原的教育呕心沥血，现在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草原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5: 谢老师不喜欢听这些。
12: 啊，对对对，
5: 谢老师从来不喜欢听官话。
12: 是，您多保重啊。
5: 不会的，谢老师不喜欢别人哭哭啼啼。
12: 对，对对对对，您放心啊，我们公社呢，一定会全力配合办好谢老师的丧事。另外那个。他老家还有别的人吗？要不要发个电报？
5: 老家在唐山，听说人挺多的。谢老师平时只跟本家的一个叔叔写过信。
12: 那太好了，一定有地址吧？
5: 若水，去拿地址。
12: 那就这样，兵分两路。若水啊，你跟我回一下公社办公室，给七里的邮电所打个电话，让他们代发电报。那这是地址啊。走吧。你留下来陪一下曼都拉老师。
5: 不用，不用陪，我一个人可以。
12: 还是
5: 你们都走，我想和谢老师再坐一会儿，单独的。
0: 接若水搀扶着曼都拉进了里屋。
12: 走吧。
0: 回家的路上，通格拉嘎问乌兰奇奇格：“
5: 额济，谢老师死了，他的灵魂会去哪儿啊？
14: 去长生天那儿了。
5: 那他的人呢？
14: 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灵魂去哪儿了。
0: 过了一天，谢根阳老师的亲戚从唐山赶了过来，曼都拉给他们倒水。
14: 大哥，
15: 婶子，我跟你说吧，按辈分来分呢。按熟呢，我得叫他一声熟来。这是四熟公，按熟你都要称呼他一声熟来。这是二熟公，婶子，你以后叫他二熟就中了。我们是一个辈儿的，小溜子这是。
14: 不好意思，根阳平时在家里说老家的事少，那误会了，别见怪。
16: 接到电报啊，我们四个就上路了，一路也没停，应该没耽误。我二哥家这一侄儿啊是单传，现在也断了根了。
14: 我们有儿子
16: 啊，领养的，我知道。
14: 我们都把他当亲孩子的，
16: 那是应该的。不过，毕竟没有血缘，所以我们四个来呀，就是要接老二家的回去。
14: 什么？
16: 回去？
14: 回去？
16: 叶落归根吗？谢谢祖坟里呀，还给老二家留着地儿呢。
0: 此刻，阿藤花跑到徐世铎家，掏出一个漂亮的发卡。
5: 通盖，七里供销社新到的货，我看着好看，也给你买了一个。嗯，我也有一个，
17: 真好看。
5: 这个是有机玻璃的，你闻闻，香着呢。
17: 多少钱？
5: 我不要钱，这是送你的礼物。
17: 我有钱的，
5: 收了钱就不是礼物了。
17: 那好，我以后也送你礼物。
4: 嗯。长鲁，
0: 谢若水骑马来了。
18: 长鲁不在。啊！
4: 八爷，你哥呢？
18: 今天没训练，他们都去放羊放马了。
4: 这可怎么办呢？
18: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过了一会儿，满都拉和谢根阳的四叔他们来找徐世铎，阿藤花他们在窗外围观。
19: 哦哦，好好好好。

0: 领导，这不是我们不讲理。你说二哥家的耿养，支边支了十几年，身体也垮了，人都没了，总不能不让他进谢家祖坟里去吧？你说我们不能把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这儿，对不？你说我们咋着给祖上说呀？
1: 这有我和若水，他怎么就孤零零的了？
0: 野落归根，人之常情啊。
1: 你说你们政府也不能反对吧？
0: 我和谢老师是合法夫妻，若水也是我们合法收养的孩子，我们俩都是他最亲的人。
1: 血缘，血缘，先得有一样的血，才能说是不是最亲的人。我们就是想啊，早点入土为安。副书记。
2: 咱们广大这个贫下中牟也不会为难我这个十旬秦人的外乡人吧？副书记，您是领导，我听您的。这个谢老师呢，是支边来到我们草原的，是对我们草原怀着深厚的感情，现在也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份感情。 我们草原人民会记得的，我们广大的这个贫下中牟也永远不会忘记的，所以说，我们舍不得他，他应该留下来。但是从你们这说呢，又讲的是叶落归根，但眼下是移风易俗啊。正所谓，青山有幸埋忠骨。
1: 何须马革裹尸还呢？你说对不对？对。谢根阳同志支边植了十几年，受到了这个自治区多次表扬。那在我们老家，那他就是个英雄。我们把他迎回老家安葬，也是为了掀起一股学习英雄的这个浪潮嘛。一个谢根阳倒下去，千千万万个谢根阳、赵根阳。
0: 站起来！
2: 这怎么就千万个姓赵的、姓钱的站起来呢？
0: 还请领导多多支持。
2: 你在唐山是干什么的？哦，哎，这是我的证件。嗯，镇副主任。咱们都是同志。哎呀，哎呦，您说好，说好，说好啊！哎，啊哈，哎呀，这样吧，若水啊，哎，你说吧。
3: 啊，从根儿上讲呢，你是谢老师的孩子，理应你来做这个决定。啊，
2: 曼多拉校长，你看可不可以啊？应该的。徐世铎把难题交给了谢若水。我不知道。
3: 怎么想他就怎么说嘛。
4: 我真的没想过。现在想了。嗯，妈，还是你说吧。哎哎，那个，咱们还是得听领导的啊，就让我这个侄孙子做主吧。
3: 若水，放心说。若水，这是你阿爸的事，现在他不在了。哎，你要把家里的担子挑起来。你不是希望他走得安心些吗？
4: 反正，要是有人这么欺负我额吉，我一定会跟他们拼命的。
5: 对，说吧。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谢若水。我爸爸喜欢草原，他说，自打支边来到这儿，他就爱上这儿了。而且，这有我和我妈妈。 我们惦记他，我们舍不得他。但是，如果让我替我阿爸做决定，我选择让他回故乡安葬。
3: 若水。

其实我知道，妈妈是放不下老家的。你忘了，她平时高兴的时候，总是哼几句家乡的戏子。病当的时候，却说几句家乡话，骂人，骂她的病。 这最后一段时间，不管高兴不高兴，他都要找，他都要说他的家乡话，他的眼睛。

现在，既然家里的亲戚都来了，我同意让他安葬在故乡。

醒时做梦，收录在那英1994年发行的专辑《为你朝思暮想》当中，由台湾知名音乐人郑华娟包揽词曲创作。当年啊，那英只身一人前往中国台湾歌坛发展，签约了福茂唱片，福茂也为他打造了《为你朝思暮想》。整张专辑一改那英以往的那种豪迈的风格，走起了都市小女人的路线。谁知道专辑推出之后呢，陷入了两头不讨好的尴尬境地。大陆地区的那英的老听众，台湾地区的新听众都不太买账。虽然在商业上并不算成功，但专辑里还是有不少好作品，就比如这首《醒时做梦》，那种意乱情迷之后的清醒，还带着一点点的无奈的感觉，那英拿捏得恰到好处。而看得出来，那英一定是非常喜欢这首歌。在他如今的个人演唱会上，在他已经有了这么多好歌之后，你还是能听到他洒脱自如地唱响这首《醒时做梦》。也许人生最真实的模样，就是醒时做梦，落泪时微笑吧。岁月流声，继续来听这首《谁》。

0: Linda 来自于张学友，这首歌翻唱自一首外文歌曲，由林振强重新填词，收录在张学友1989年的同名专辑当中，也是他早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不同于后来的苦情深情，这首歌里的张学友用他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嗓音唱出了一种对爱情的直白和热烈。 Linda Linda 你可知否，非常简单的呼唤也藏着满满的青春的气息。这个唱着 Linda 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成了华语歌坛的传奇，但这首歌当中的轻快和真诚永远留在了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
1: Linda Linda Linda Linda 可不可不，
0: 如果说张学友的 Linda 是热烈的直白的，那么下面这首歌就是极致的深情和克制，陈百强只因爱你。

0: 1982年，罗大佑用一把吉他问了所有人一个问题：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是不是也改变了我们？
1: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
0: 当年按下收录机播放键的少年，如今想必眼角也有了皱纹。可当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再次在耳边响起的时候，或许他还是会想起隔壁班那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灿烂的笑脸。光阴带走了青涩，却把记得留给了我们。我想如果记忆有声音，大概就是木吉他扫弦时那一声吧。就像风吹动老槐树，把所有来不及说的话都化作一首悠远的歌。来听千千阙歌。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呼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安徽西部、河南中南部、湖北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其中，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男篮今天晚上迎战乌拉圭队，这场压力测试，小伙子们过关了吗？还有2026年的国际排联 U17 女排世锦赛，中国女排6战全胜，强势晋级8强，他们还能走多远？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说一说男篮。今天晚上中国男篮在佛山迎战热身赛对手乌拉圭队，这是一场有价值的压力测试。主教练郭士强需要通过实战考察队员，以确定出征世预赛的最终12人名单。那么怎么看今天的这个考察效果？直播间当中请进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寇宇豪，欢迎寇宇豪。
9: 樊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咱们先说一下这场比赛啊，83-78，中国队赢了5分。但是呢，你如果看四节的比分，29-24、19-22、15-11、20-21，其实是很焦灼的。怎么看这个进程，包括中国队最后的这个结果？
9: 我觉得首先要给这。

这支来华打热身赛的乌拉圭男篮下一个定义啊，这不是一支水军，这是刚打完这个世界杯美洲区预选赛的乌拉圭队，就相当于是全班人马，他打完这个世界杯预选赛就直接集结来华了，相当于是完全是正规军。那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要给这个球队下一个定义，就是你与其找一些欧洲的二流球队，或者说是一些青年队来打这个热身赛，那我觉得效果不如像这样的可能啊南美洲的传统的风格特点比较明显的球队，但是他确实是正规军，是他这个全主力来跟我们打热身赛啊，效果确实比较好。那从比赛的进程来看呢，就是我觉得乌拉圭他进入比赛的节奏状态还挺快的，就是因为他这波队员在一块打的时间也挺长了嘛，而且又刚打完这个世预赛两场球，然后跟咱们这个打这个开局啊短兵相接，能明显感觉到这支乌拉圭他现在的整体打法呢是比较欧洲球队化，就是这个传跑啊配合呀、啊、战术就是跑的已经很像欧洲球队了，但是他呢就是这绝对的身体素质没那么好，然后呢在高度上天赋上这支球队相对平庸，只不过呢就是他这个各个位置上啊他矮墩子，他这个每个球员的这个身体的对抗性很好，所以说呢中国男篮今天我们在很多位置上对位是没有身体上的优势的，我们今天打开局面更多的是靠外线三分球，何西宁今天是率先开张，然后呢我们在整个上半场比赛三分球是投得非常的顺利，整个上半场我们的三分是15中8，这应该说是一个效率很高的一个三分球的一个命中率了，因为超过50%了。但是这跟以往中国男篮我们的这个比赛方式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但究其原因就是我们现在今天这个阵容啊，我们只有两个中锋，一个胡金秋，一个焦伯乔，两个人呢都不算是这个强有力的中锋，也不算是一个这种很传统的五号位球员。然后我们在四号位这个位置上，我们的绝对高度也不够。今天频繁的让这个赵佳毅啊，然后包括甚至有一段时间朱俊龙啊就往这个四号位上去顶，那我们在这个四号位置上呢也没有这个很好的高度和处理球能力，迫使我们今天产生了大量的外线出手，但是好在我们今天确实命中率还不错，外线投的比较坚决啊，这比赛其实节奏上呢有点像是我们亚洲杯时候那个感觉了，就是外线命中率很好，但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半场球打完你一看数据啊，三分15中8，但是你篮板啊、助攻抢断失误每一项数据都不如乌拉圭，所以体现在比分上呢就是48比46，就只领先两分球。但是其实这个我觉得啊，就是这场比赛呢得分数据上可以，就是你半场球拿48分，这个说得过去。这在 FIBA 规则之下呢，你面对这样的一个南美的球队，我觉得48分是得分不低。然后到下半场比赛，我们一度在第三节呢掌控优势，但是在第三节的后半段啊，被打了一波11比1。那段时间我们暴露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后卫线上，当你没有赵继伟、没有赵睿的时候，你的后卫，现在我们这个经常看到我们的后卫用的是廖三宁，然后廖三宁呢再搭上这个他的替补是庞征林，廖三宁跟庞征林两个人来回来去的，不是一个纯正的一号位，然后呢有一段时间也让这个贺西宁去参与过进攻的组织，但问题是廖三宁啊贺西宁啊他们在面对包夹的时候，或者说需要他们去处理球盘活球队进攻的时候差点意思，他们呢这个人单干型得分能力可以，外线投射也行，但是需要他们发起挡拆的时候，这一下能力确实是比赵继伟和赵睿差很多。所以就是现在咱们今天打乌拉圭这比赛呢，胡明轩很重要，就是因为胡明轩是唯一一个就是核心后卫，就是他是发起挡拆的能力和运控节奏比较稳，所以虽然今天胡明轩打时间不长啊，但是从战略意义上来说很重要。然后呢在我们第三节的后半段被对手打了一个11比1啊，从领先到落后之后，这个时候有两个人站出来了啊，第一是王俊杰。王俊杰今天虽然说投篮手感不佳，一上来3中0，但是在第三节关键时刻连续的抢到前场篮板，然后给对手篮下造成杀伤，4罚4中非常关键。
然后呢帮助。

0: 我们及时止血。第二个，焦伯乔，焦伯乔今天在下半场比赛，尤其是在第三节后半段和第四节初几次篮下的强攻啊，个人的这个单打，就是让我感觉是焦伯乔打了国家队生涯最好的一场球。就是今天这场球打完之后，就我觉得大家对于焦伯乔应该会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就是为什么当年 U18 的时候焦伯乔那么厉害，以及为什么当年焦伯乔从青年队出来之后，就是各个球队抢着要他，就包括他当时啊，关于他的培养问题，他这个各个球队归属问题，球队甚至为了他敢去打官司，就是我就对簿公堂，咱就抢着焦伯乔。就今儿这场球打完，我觉得还是能体现出他这个天赋和这个能力。一个是王俊杰，一个是焦伯乔，帮助咱们渡过难关。另一个就是我觉得今天还是要对中国男篮称道的一点啊，就是我们在关键时刻的防守。乌拉圭呢，这个个人能力稍差是稍差，但是在关键时刻呀，这个我们需要要劲儿的时候呢，咱们这个防守端能立得住，整体的体系呢确实是还不错，能顶得上来。这也是郭尔强指导带队的一贯的风格，你甭管是原来带这个俱乐部，还是这个到后来带国家队，他确实对这个防守端的态度啊要求各方面这都没得说。所以在关键时候我们的防守还是能顶得住立得住的，这个呢也是咱们今天这比赛最后能顶下来啊，艰难获胜的一个原因吧。所以说这比赛呢，其实挺艰难的。但是艰难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说一看对手是乌拉圭啊，感觉这个成色不足，世界大赛没有成绩，但人家是正规军，国家队，而且是打了这个刚打完世预赛，全主力过来跟咱们打。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对手的成色还是相当可以的，很有训练价值的一场比赛。
1: 我在看这场比赛中国队的数据啊，同时也在看这个先发，这个先发挺有意思，廖三林、赵嘉毅、胡星秋、贺西宁、朱俊龙，这里面可能有一些人大家觉得哎，原来就该上先发，或者以前就经常在先发，但是恐怕也有不止一位大家说哎，他能打先发，这个先发你觉得代表了这个主教练的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0: 我觉得这个先发呢，就是首先是在现阶段里面每个人在进攻当中做减法，就是可能有很多球员他具备很多的能力，然后呢他能攻也能防，能投也能突，但是对于郭尔强指导来说呢，就是我不需要那么复杂，就是你每个人在场上各司其职把自己的事儿干好就行。你比如说贺西宁，你就是攻就是投，然后廖三宁呢你就是突，然后赵嘉毅呢你就是防，对吧，拉开空间就是投三分，就是相对来说呢更明确。但是这个呢是也有相应的问题，就是刚才咱说这个首发五个人啊，这个发起进攻能力都略差，或者说发起挡拆能力都略差。这个贺西宁和廖三宁在这个咱们 CBA 联赛期间呢，没有在高强度季后赛的比赛下证明过自己。破包夹呀，这个发起挡拆呀，对吧，这个能力稍差，能力稍差。然后呢这个锋线这两个人呢，朱俊龙和赵嘉毅很好，这个可以说是咱们国产的这个顶级的三 D， 又能防又能投，然后无球也不错。但是这哥俩呢运控稍差，处理球能力不行，就是他们就不光是说发起挡拆的问题了，就是他们确实是不太具备发起进攻的能力，就是在场上就是防守投篮，就不需要他们做其他的事儿。但是当你如果你的后卫线被掐死的时候，或者说状态不好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你锋线有一个能处理球的人其实很关键的。那这个阵容里边很明显，无论是赵嘉毅还是朱俊龙，这俩人都处理不了球。这不是说我们对这两个运动员有任何的偏见或者说是误解，但是我们只是单纯说两个人都是非常优秀的球员，但是每个人有自己的特点。然后呢胡金秋也是，大邱呢这比赛啊其实打的也比较挣扎。大邱呢还是属于就是这得有人给他喂球，他自己去这个持球攻啊，有时候打尤其是打乌拉圭这种队下盘也比较稳，然后跟他一上身体对抗一上夹击，胡金秋这特点也发挥不出来。今天大邱其实节奏也有点乱，所以其实呢我说实话这个首发阵容呢到后期肯定会调，就是不会让这几个人去搭的，因为这个处理球能力相对差，就是确实倒是锋线能防，然后呢这阵容也能投也能扔，但是呢这相互之间搭配起来确实是感觉差点意思。但是你现在咱们

0: 问题在于你的这个防守资源在赵佳义，那咱这就是不具备很好的护框和锋线扫荡能力，就我们现在这个资源摆在这儿，那你就很难说这些球员能够在防守端给这支国家队带来太好的一个防守质量，并不是说这些球员不好不努力，而是说啊，在这个绝对的天赋上，绝对的防守能力上，就不是那么出众的球员，这是我觉得在防守端要说的。然后呢，再说这个整体的策略啊，就是你看今天啊，咱这个三分球最后是26中11，下半场虽然没那么准，但是你最后26中11这三分呢，第一超过40%的命中率，第二这个10个3分球以上，对吧？即便如此，咱最后得多少分？我没记错是83分，是吧？
1: 83比78，
0: 83比78。咱三分球投这么好了，才将将过80分，所以我觉得呢，郭士强指导这个策略也没问题，就是你想方设法把对手控制在80分以下，因为你要是不能做到这个呢，就咱这个进攻啊，整体的这个能力以及这个技战术素养，确实不足以支撑我们在这个40分钟的比赛拿太高的分儿。现阶段确实是这样，客观现实就这样。所以说，我觉得呢，策略上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以防守为主。然后呢，包括回头我们在这个世预赛打这个即将面对这些西亚球队的时候呢，也是，就是可能尽可能的要把防守的强度立起来，然后呢以守代攻，我觉得这是郭士强指导的一个标签吧。那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有更好的一个防守资源，就是比如说是不是能有更多的这个球员从伤病当中回来，然后这个球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调教是不是能更好？我觉得能够让郭士强指导呢，这个整个阵容调配起来更加的得心应手。你如果是现在这套阵容，我觉得真的去打这个世预赛还是问题比较大。
1: 大家现在纠结哪一点？我看大家伙留言基本上都在谈两点：一个，去年亚洲杯打得很好，为什么今年这么差？这是一大家谈的最多的。第二个就是比如说个别队员，比如刚才我们点到的胡明轩，另外还有人谈到王俊杰，说去年那打得多好呀，说今年为什么给机会给的这么少。
0: 我觉得亚洲杯的时候呢，确实第一啊，我们外线整体的投射呢有点超水平发挥，这个确实是，就是咱们历年大赛三分好像就没投过那么好，而且那个时候亚洲杯呢，我们低调出征啊，这个大家也没有对中国男篮抱以太大的期望，大家处于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而且呢，这个去年这个亚洲杯啊，你像赵睿确实是打出了可能整个职业生涯最佳的表现。那你有这些综合因素叠加在一起，才造成了我们造就了我们这个亚洲杯啊打拿到亚军这个成绩，而且差一点我们就这个绝杀了这个澳大利亚。那我觉得就是当你回归现实之后啊，这个你核心球员的身体状况不能一直维系这样的顶级水平，你的三分球也会回落到一个正常的表现，那你还是要找其他的方式去赢球，对吧？那你的防守，对吧？你的这个阵容的合理性，以及你的这个打法适应能力，我觉得都需要我们去不断调整。而且你去年亚洲杯的时候，这个就大家打的都好，就感觉大家的状态发挥都不错，就包括王俊杰，对吧？进了一阵，然后那个时候内线还有于家豪，有一个大中锋能顶得住，然后呢程帅鹏状态也好，三分棒棒的。今年夏天程帅鹏一直在养伤，那今天应该是打了会儿吧，今天应该是在名单里，
1: 对，得了三分，
0: 但是这个伤病对他还是有影响。你包括胡明轩也是，就是中国队很多球员他在今年夏天处于一个很疲劳的状况，都是在养伤，身体状况都不是一个很理想的状态，据我所知。所以说就是你现在这个状态呢，对于郭士强指导来说，就是可用的就这些人，他现在能够尽可能调动的，给到上场时间多的，第一是身体健康状况 OK 足够，第二是就是有足够的意愿去为国家队打比赛，即便是热身赛也有很强的意愿去出征。那有哪些球员是有这种很强的意愿的？第一啊，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身体竞技状况好；第二，要么是郭士强指导的嫡系，就是我为郭指导拼命，我从这个

0: 青年队啊，或者说我在俱乐部就是郭指导一直带着我，要么就是第三就是国家队新人，就是我为了未来我在国家队能有一席之地，我拼了，就是我每一场球对我都很关键，你甭管是世预赛、正赛还是热身赛还是友谊赛，对吧？还是什么团结杯，我每一场球对我来说，就是国家队对我来说就是荣誉，就很而且有一定的新鲜感。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现在很重视这个比赛，才会拿出100%的拼搏的这个状态。你比如说今天打的好的焦伯乔，这郭指导在广州的嫡系，然后呢庞中林，包括李洪权，这些国家队新人都是在为自己未来在国家队能够留有一席之地在拼命打拼。包括何西宁，他虽然年龄比较大了，大器晚成，但是何西宁其实也算国家队的新人，对吧？啊，所以就是这些人现在可能是国家队的一个主打。这也是郭志强指导现在呢相对比较尴尬的一个事情，就是他可选择的就这些，然后在这个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然后可能就这些人能打，然后他想用的很多人他可能征召不上来，各种各样的原因啊，身体原因啊，疲劳原因啊，各方面的原因啊，就可能凑不齐这个这样的一个他想要的十二人名单，有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觉。
1: 所以现在我看大家伙这个讨论的比较纠结或者比较分裂的一点，一种观点就觉得既然不管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

0: 你无法完全的屏蔽外界的干扰，因为你即便说你自己社交媒体你不去关注，你在场内场外，对吧，观众喊什么你总能听得见吧。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就需要从教练组到这个咱们队员有一个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去履行咱们这个教练布置的东西，然后把这个比赛打好。这个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1: 你说的这两点刚好是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留言，和你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处。他说郭士强教练胆子再大些，新老交替，比赛态度都是国家队队员最基本的条件，只要是代表国家比赛必须全力以赴，敢打敢拼。我们希望接下来的正赛也能够看到小伙子们能做到这些。谢谢郭友豪今晚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关于中国男篮最新的话题讨论。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坛资讯。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男女单打1/16决赛今晚继续进行，在已经结束的比赛里面，向鹏1-3输给了埃里克斯勒布伦，林世栋3-0拿下了卡纳克贾哈，蒯曼3-1击败波尔卡诺瓦，王艺迪3-0战胜齐塔莱，秦宇轩3-2击败了李玉尊，王曼玉3-0战胜简彤娟。加拿大网球公开赛女双半决赛，中国选手张帅搭档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6-1、7-5战胜了米哈利科娃尼克尔斯的组合晋级决赛。女单半决赛中，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2-1战胜美国选手高福晋级决赛，决赛里面她的对手会是斯维亚泰克。男单方面，美国选手中岛布兰登和希尔顿会师决赛。

0: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排球，2026年国际排联 U17 女排世锦赛，中国女排六战全胜，强势晋级八强。这批年轻人未来会成为国家队的有生力量吗？马上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主持人晚上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咱们先来聊聊八分之一决赛，中国女排是3-1击败了多米尼加啊，顺利闯入八强。多米尼加这一个，无论是在成年组还是在青年组，这实际上都是中国女排的老对手了。这支多米尼加队，我们和他们打，彼此之间的风格还是以往大家熟悉的那样吗？
2: 是的，因为是这样，就是，一个呢，我想大家关心 U17 女排世锦赛，因为现在国际排联弄得特别细，比以前特别细，就是 U16、U17、U20、U21、U23特细。以前没那么多。那么之所以大家关注 U17，是因为我们是卫冕冠军，因为2年前我们是拿的在秘鲁拿的冠军，而且这次是以卫冕冠军来打这个比赛的，所以说关注度还是比较高。而且 U17 这个年龄啊，确实跟 U21、U23 不一样，U21、U23相对于比较成年了，U17确实属于16岁左右，属于一个青少年的一个节点，所以说对年轻人走势还是很重要的。同样呢，我之所以说 U17 呢，也是因为这个队员啊，现在这个起伏都比较大，就是有时候呢，就像多米尼加队这场比赛，其实这场比赛也就是我们发挥的还是比较出色的啊，压制了对手，否则呢这场比赛也很难说。只不过呢，就是多米尼加队呢没有那么成熟，他像成年人一样，就是他爆发力比较好，个能力比较强，但是呢不够连贯，串联差一些。如果到成年队的时候呢，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冲击。他成年人会比较完整一些啊，他战术体系也比较成熟一些。所以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其实这是我们 U17中女排丢的唯一一局，就是3-1击败的多米尼加。前面是这个20-18啊，然后呢第二局是人家是20-17啊，你看其实差不多啊，扳了一局。只不过后面呢，其实多米尼加队发挥的起伏还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中国女排是20-19、20-17拿下了这个第三局和第四局。这场比赛我说一个人啊，就多米尼加队的小球员啊，叫

目前翻译过来叫蒙特西呢，这名球员呢拿到了全场最高的31分，这个让我想起了就是多米尼加队，这个队就是哪怕跟郎平的中国女排打过五局，就是他有一个总有一个强硬的接应啊，基本上就看他了啊，你对他也基本拦不住啊，这个不管叫托马斯还是叫那个尼古拉斯还是叫什么什么的那个伊米内斯，反正就是总有那么一个人，他的身高可能不是很高，但他的弹跳确实像过去的古巴女排，所以说这个是加勒比旋风目前最好的代表。而且呢多米尼加呢肯定是长久的对手，因为多米尼加排协呀他话语权还是挺高的，而且呢在国际排联多个位置多个部门也是这个任职的人比较多，而且呢哪怕还包括我印象中前任和现任就是国际排联副主席，就是里面还有多米尼加人，就是多米尼加派系出来的，所以就我要说这个，我为大家介绍一个这个背景啊，这个情况，所以说也就是说，古巴女排也只属于过去了。

0: 成长当中的烦恼，他已经进了国家队，一度是主力二传。杨舒明现在虽然是替补，但也有上场的机会。但是其他人呢？比如那个时候入选赛事最佳阵容的陈晓辉，对吧？就是当然我们也说，不是所有U17、U16这个所谓年龄段 U 字系列打出来的球员都一定能进国家队，都一定能成为主力球员，那没法去适应了，一茬一茬了。但是就是这个从青年队到成年队之间的这个过渡和把握，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经常看他们 U 系列打得很好，但是到了国家队我们又在谈说，哎呀，基本功不够扎实啊，好多东西要回炉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1: 我觉得一方面啊，就是他自己在进入成年队之后，自己的这个情况，比如出现了一些，首先是伤病的情况，确实导致他的一个不足，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他这名球员是否适应成年队教练的所谓的这种技术体系，就是技战术体系，可能你这个球员可能不太适应这个他的技战术体系，比如打快面或者打高点成功，风格特点也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是教练员有一个取舍，逐渐你的上场机会会减少，那么会失去自信，那么会掉队。还有呢，就是说个人的这个在个人没有伤病啊，教练也给你机会，但是在步入成年之后呢，各方面包括心理，包括大脑的思维方式，还有的技战术的能力，不升反平，就我不说降啊，还是维持，但是他没有更大的身高，因为有的球员呀，在 U17 左右的时候还看不出来，像张子萱是看出来了，那很多球员看不出来，可能你比他走了，先跑了100多米，但其实比如我吧，我在你100多米之后，但我这个球员呢后发，我笨，我脑子开发的慢，那可能我的开窍可能在比较晚，最后但是我的这个条件比较好，而且呢我起的崛起之后呢，比这个你多跑了100米的，很快我就超过去了。他是青少年是有这种不一样的情况的，到成年人之后就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说这几个方面啊，包括在这个实战当中，包括还有一些自己的原因，比如有的是上学去了，有的是觉得哎打不出来家长原因，哎就送出国了，就走了。完了有的是改行了，就是比较多，而且还有呢各种原因比较多。还有呢就是我举个例子，
0: 孔老师。我们的连线是不是出现了一些什么状况？这样
1: 听见吗？
0: 哎，这会能听见了，请您继续。
1: 因为比如说冯村，举冯村例子，就有一小球员曾经是 U17，也跟冯村一个宿舍的啊，但是呢，就是后来呢，他就因为逐渐被淘汰了，之后呢，因为小女孩喜欢打接应的完了之后条件也不错，后来呢，逐渐就失去这个主力位置，然后呢，就改行了，就是就业啊，二次就业，去上班了。什么时候呢？有一天呢，他就聚会呢，就说：“哎，这个我呀，他说一句话，说那个冯坤姐，我跟冯坤姐原来是一个宿舍的，就所有人都惊讶看着他，都觉得就是你干的这工程，你是跟中国女排曾经的冯坤是一个宿舍的，这好像十万八千里有点远啊。但实际上我了解的情况，因为我认识他，确实是这么一个现实，就是好像八竿子打不着，但实际上，孩子们从青少年之后。”分流比较快，所以刚我也想回答您的那个问题，就是看似好多就是哎呀好苗子，但是说实话啊，这就是残酷现实，就真正能在国家队崛起的这个人少之又少，就很多人就掉队了，就甚至连国家队的联赛都没打，成年联赛就没有了，这个人就是名字消失了。
0: 从人生成长的角度，其实我们也不必苛求说每一个年轻的这个排球的这些姑娘们、这些苗子们，最后都能成长为专业或者职业运动员，因为毕竟人生的路有很多种，实现人生价值的办法也有很多，而且即使不成为专业或者职业的运动员，小时候受到的这种熏陶，对体育的这种热爱，我相信也会伴随他们的一生，也甚至会激励他们未来的孩子和家庭，对吧？这也是一种价值。但是你要从中国女排的角度，大家就会觉得可惜，就是因为每一茬这个年轻人冒出来，大家都会想啊，对标啊，这是一个小朱婷啊，这是一个小郎平，但是好像打着打着，哎，那谁谁谁前两年还看见了，怎么就不见了？就是这里面可值得大家共同去探讨研究的东西，是不是也还是有很多？
1: 是的，就是说，其实您说的一个深刻的问题，就是这就不是孩子的问题了，就是我们的基层教练，我们成年队的教练啊，这个不管是女性的大姐姐式教练，还是男女的这种有经验的老教练啊，或者中生代教练。

0: 我们应该如何去选队员和选择队员，就是或加他的特点是不太符合，可能不太符合您的现在的思路，但是是符合不符合世界潮流这一个，还有一个符合不符合我们现有的国情情况，符合不符合未来我们接触打法，就不要，我觉得尽量多不要放弃，多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因为他有的时候呢是晚熟的，确实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说要相信孩子们，要多鼓励，少批评，而且呢，多鼓励时候呢，要给他真正的耐心和细心。其实有些苗子真的很可惜啊，而且呢，就是说，而且呢，这个跟家长啊，我觉得还得多沟通，因为其实现在孩子呀、啊，都是新时代了啊。也是很多的，虽然也得有二胎啊，但大多数还是独生子比较多。就是说，你这就是你老就老师跟他的教练跟他待的时间是还有限的。家长啊，就是宝贝哈、啊，就父爸爸妈妈啊，爸爸妈妈的思想还不统一，就是你还得跟他，还是爷爷奶奶，就还得跟你还得沟通，你得让孩子看明白这个前方路，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其实这个还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正的很多苗子出来，还真不是说光孩子的事儿，孩子是一方面，我觉得还是环境啊，包括这老师啊、教练、家长，都是各个方面，还有社会上的各种诱惑啊，这种都是，
1: 所以我们才会讲那句老话：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对吧？这是千年的感慨。我们关注这支年轻的U17女排，我们关心他们的成绩，更关心他们的成长，以及在成长过程当中像一面镜子一样能反射出来的我们培养女排未来人才成长的这个环境。也许我们把环境打造得越来越好，土壤越来越肥沃，将来才能更多的听到花开的声音，是吧？

0: 去惨笑一下。不久，挂着红色的半青半红的土杏下了市，而吆喝的声音开始音乐化，好像果皮的红美给了小贩们以灵感似的。而后各种的杏子都到市上来竞赛，有的大而深黄，有的小而红艳，有的皮粗而味厚，有的核小而爽口，连核仁也是甜的。最后那驰名的白杏用棉纸遮护着下了市，好像大器晚成似的结束了杏的季节。当杏子还没断绝，小桃子已经歪着红嘴想取而代之，杏子已不见了。各样的桃子，圆的、扁的、血红的、全绿的、浅绿而带一条红脊椎的，硬的、软的、大而多水的和小而脆的，都来到北平给人们的眼、鼻、口以享受。红鲤、玉鲤、花红和虎拉车相继而来，人们可以在一个担子上看到青的、红的、带霜的、发光的好几种果品，而小贩儿得以充分地施展他的喉音，一口气儿吆喝出一大串来：买李子耶，冰糖味的水果来耶，喝了水的大蜜桃耶，脆又甜的大沙果子来耶。每一种果子到了熟透的时候，才有由山上下来的乡下人背着长筐，把果子遮护得很严密，用拙笨的简单的呼声隔半天才喊一声大苹果或大蜜桃。他们卖的是真正的自家园的山货，他们人的样子与货品的地道都使北平人想象到西边与北边的青山上的果园，而感到一点诗意。梨、枣和葡萄都下来的较晚，可是它们的种类之多与品质之美并不使它们因迟到而受北平人的冷淡。北平人是以他们的大白枣、小白梨与牛乳葡萄傲人的，看到梨枣，人们便有一夜知秋之感，而开始要晒一晒夹衣与拆洗棉袍了。在最热的时节，也是北平人口福最深的时节，果子以外还有瓜呀。西瓜有多种，香瓜也有多种。西瓜虽美，可是论香味儿，便不能不输给香瓜一步。况且香瓜的分类好似有意的争取民众，那银白的又酥又甜的羊角蜜，假若适于文雅的侍女吃取，那硬而厚的绿皮儿金黄瓤子的三白与蛤蟆酥，就适于少壮的人们试一试嘴劲儿。而老头乐，顾名思义，是使没牙的老人们也不至像鱼的。在端阳节，有钱的人便可以尝到汤山的嫩藕了，感到迟一点鲜藕也下市，就是不十分有钱的也可以尝到冰碗了。一大碗冰，上面附着张嫩荷叶，叶上托着鲜菱角、鲜核桃、鲜杏仁、鲜藕与香瓜组成的香、鲜、清、冷的韭菜，就是那吃不起冰碗的人们，不是还可以买些菱角与鸡头米尝一尝鲜吗？假若仙人们只吃一点鲜果而不动火食，仙人在地上的洞府应当是北平啊。
1: 老舍用文字记录了北京夏日的风物百态与老城。

0: 特点，它那个墙角，那种墙角一个长一个短，那叫拉斐尔墙角。嗯，它过去法国巴黎的建筑都是白颜色的石头做的，它就把它变成那几个砖，还是用了一点古典的方式。
1: 10岁到24，现在是？
0: 现在都是居民老百姓了。
1: 阿姨好。老师以前在这儿住。哦。啊、
2: 嗯。看了。
1: 看一眼可以不？
2: 可以。哎，
1: 得嘞。
2: 您正好给水管子坏了，一会儿修、过不去。哎，
1: 我就看看外面就得。
2: 对。
1: 这还是你小时候的样子吗？
0: 小时候样子，原来我们门是从后门，从那边进去的。啊。原来有个小门，这门是方方的。哦。原来也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这也后来的都是后来建的。
1: 就是您爬上爬下的，就爬这个。我在想，怎么能够爬上去？就这么爬上去。您个儿也高，这爬上去还挺猛的。
0: 哎呀，这是我离开这儿以后第一次给你进来，你没回来过。
1: 还真的吗？
0: 没有，说路过我就看一眼，没有回来。
1: 谢谢您嘞，
0: 大娘，谢谢啊。
1: 谢谢您，阿姨。哎。那你回到这儿来会，会高兴还是难受还是？
0: 就是说不出来的滋味吧。
1: 对，是什么滋味呢？
0: 有一点很苍凉的感觉吧。人生就是这样，过去了就过去了，再也不可能回来了。我就看那个墙，那一瞬间我就想起小的时候。那个调皮捣蛋，就是下班雨，那蜗牛从地下沿着墙爬，有时候爬到六，比我这墙数有得10个格了，把它拿下来，
1: 再给它放回重新爬。
0: 它在那往上爬，也不怕它累。刚才我一瞬间我就想起来，就马上想起来，其实这就是旧房子的老房子的意义。如果你不回到那时候，你怎么可能会想？是不是你不可能会想到这个细节？
1: 您可以把这个细节用在您下一本书的某一个主人公的童年生活当中。
0: 我要写武大道的话，真可以写好几部长篇出来。太多的故事了，太多的人物了，太多人的生离死别了。
1: 哎呀，命运多舛啊！
0: 是，我在天津生的，我一辈子没离开过天津。
1: 您看。
0: 所以对这个城市太熟悉了。天津到了这个90年代，这个城市大的变化变迁，开始大批的老建筑拆除，特别动我心。所以后来我说
1: 割你的肉，
0: 我做城市保护，跟纯粹的学者还不一样。我还是作家的立场。
1: 确实，哎，
0: 因为作家把生活，尤其把生活情感，还有那个地方的人的跟生活的关系看得特别重要。你把那个等于你把我的窝踩散了，是吧？就特别动心。抢救武大道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小洋楼风情，请了100个摄影家，就把天津整个的武大道全拍下来了。全拍了以后，我们的发布会的仪式就在这个草地上搞的。那是94年，
1: 这是割舍不断的这份情怀，就像这些藤萝会对你说话一样，空间是在对你说话的。
0: 是，嗯，
1: 天津的老城墙保护，到现在四驾马车之一，您做这个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回过头来看，这好像是像命运在牵着你走的感觉。
0: 我同意，我觉得当时有两个原因，还一个是还是因为我热爱他们，所以我特别爱热爱一些美好的珍贵的事物，而且我特别关注那些珍贵的要消失的事物。
3: 如果说冯骥才与天津的关系是从未离开，那么作家迟子建与故乡漠河北极村之间，则拥有一种远去后的回望。

他的童年在我国大陆最北端的边境临江村落度过。黑龙江的冰雪，姥姥家的火炕，供销社里的糖果，这些记忆并未因岁月流逝而淡去，反而在离乡之后变得愈发清晰。他的文学根系始终扎在那片极寒之地，然而故乡正在从生活的地方变为被人寻找的地方。面对这份变迁，

0: 然后姥姥在后面，我们给这个地施肥。夏天你就在这个园子里这么大的一个菜园里玩，蝴蝶、蜜蜂都能看见。然后冬天的时候跟着小舅去遛娃，基本上是我小舅在前面走，我在后边跟着。我小舅也从来不跟我说话。
1: 有些没我等他们走啊。
0: 这又是老房子。你好。啊啊！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啊！你们现在在这住了？我原来在这住过，小的时候。啊！变成半截炕了哈。
3: 半截炕。
0: 它的灶坑在这一侧，原来我们灶坑是在这一侧。嗯。然后小的时候晚上的时候要烧火，姥姥经常吩咐我去抱点绊子。点烧炕，晚上烧炕好暖和，然后坐在炕上，那时候是刷的蓝漆。然后这个位置呢，我们在这吃饭的地方，我姥爷喜欢喝酒，每天早上都要喝一点，然后对，给他煎几条小鱼啊，从这个黑龙江上捕上的鱼。我还没醒来的时候，我姥爷就开始喝酒了，直到能把天喝亮了。因为冬天太阳升起的挺晚，出来的也晚，醒来的一瞬间闻的又是鱼香又是酒香。几十年这样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炊烟也是一种无声的语言，它在告诉我，好像在对我轻轻诉说，北宜村的女儿回来了，回家了。那我觉得每一粒雪对我来讲都是有感情的，

2008年，我的《额尔古纳》和《幽暗》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我故乡人就是想在我的出生地建一个文学馆，我觉得这一方土地已经给予了我很多的东西，我在占有它一点一寸，我都会于心不安的。我生日的时候是这个正月15，我父亲总要是想办法做点灯，因为我小名叫迎灯嘛。你把上着霜的罐头瓶子拿回来以后呢，用一瓢热水浇下去，啪，那个底儿就会掉了。放到一个底座，拿一根铁丝穿起来，把那蜡烛再放一节上去，然后点燃。我正月15的时候就提着它走，想起来真的是无限怀念。我很小的时候，因为姥姥和姥爷都是山东过来的逃荒人的后代，在这个火炉边听他们讲从齐鲁之地带来的故事，都是鬼神故事，听得我特别的着迷。听众呢也像这个劈柴，他也在听，而且听得欢欣鼓舞的，你听有的时候像在鼓掌，噼啪噼啪的这种声音，非常的亲切，但是也给人一种忧伤的感觉。几十年过去，北一村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你看，在我讲述的这一瞬间，北一村已经成了一个热闹的地方，外面传来了游人的欢呼声。尽管物是人非，但是我文学的生命依赖这些山水，还能依然给我注入活力。

0: 明星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最近呢，总是熬夜赶稿，搞得每天到公司，同事都会问上一句，你脸色好差呀，最近身体不太好吗？听了这话，只能一边感慨年纪大了，身体不再抗造，一边琢磨真的可能是要生病了，看脸色就能看出来。不过啊，生活当中的确经常听到这样的言论，尤其是熬夜过后脸色发暗蜡黄，就会被怀疑得了肝病。这种说法使得所有脸色不好的人都开始担忧起自己的肝脏健康。别担心，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就带大家好好来了解，得了肝病真的能从脸上看出来吗？如何正确养肝护肝？护肝片能吃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说到肝脏，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它的代谢排毒作用。从小家里就告诉我们说啊，晚上11点到凌晨1点一定要睡觉，这可是肝脏排毒的时候。要是不按时睡觉，身体毒素就会堆积起来排不出去。那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呢？先让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肝脏是怎么工作的。当你进食之后，食物呢会被胃和小肠消化吸收，之后你的小肠从食物中摄取的营养，比如糖、甘油、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盐，就会透过小肠壁上丰富的毛细血管网进入到血液，顺着血液流动，它们会被送进肝脏加工，以确保它们变成人体可以使用的形式。最后，这些加工好的物质会暂时储存在肝细胞内，或者回到心脏，最终泵给全身各个地方来使用。肝脏加工的形式呢有很多种，比如摄取血液中的葡萄糖合成糖原，用来调节血糖浓度；再比如氧化脂肪酸产生酮体，以及作为合成蛋白质的唯一场所，利用氨基酸来合成大量的血浆蛋白和组织蛋白。但是不要忘记，被胃和小肠吸收进入血液的可不只有营养物质，还有可能是有害物质，比如酒精、药物、毒素、微生物等等。植物中呢，就含有很多天然的毒素，像西葫芦和南瓜当中的葫芦素，豆类当中的凝集素都属于天然毒素。当你吃进这些食物的时候呢，肝脏会把这些毒素分解成废物给送出去。此外，肝脏还会分解酒精、杀虫剂和重金属等物质中的毒素，这些废物可能进入你的胆汁，随你的便便排出，也可能进入你的血液，经过你的肾脏，并在你小便的时候离开你的身体。除了有过滤毒素的能力之外，肝脏还可以识别、捕获和破坏通过食物进入体内的细菌、病毒。肝脏拥有人体最大的免疫系统士兵群体——吞噬细胞，它们会把细菌吞噬掉，并且可以在需要时启动全面的免疫反应。所以肝脏不仅能对肠道吸收来的营养物质进行生物转化，合成为身体可利用的形式，还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分解血液当中的有害物质。

质，抵抗感染。肝脏能够代谢排毒的说法虽然是正确的，但是人体并没有个特定的排毒时间表，肝脏每时每刻都在发挥它的功能。比如它会一刻不停地过滤血液，每分钟过滤超过一升的血液，所以健康的肝脏才会呈现深红褐色。当然，熬夜确实有可能影响肝脏的功能。当睡眠长期不足或者睡眠质量不好的时候，体内的活性氧水平就会上升，这可能会诱导肝脏细胞内发生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导致肝细胞直接受损。所以还是赶紧睡，别熬夜。实际上，肝脏还承担着人体大大小小500多种功能，除了刚刚说的代谢功能和解毒功能，肝脏还能生产胆汁，影响血液凝固，储存糖原和维生素等等。可以说，肝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如果肝出了问题，严重的可能会出现肝炎、酒精肝、脂肪肝，最后甚至发展成肝硬化和肝癌。但肝病通常会无声无息的发展，不会出现明显的症状。大约3/4肝硬化的患者都意识不到自己患有肝病，并且大多数人的肝血检查完全正常，直到他们出现紧急情况送到医院就诊检查时，才发现自己患上了肝病。所以我们平时呢要多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当肝功能下降之后，身体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容易被忽略的迹象，比如皮肤发痒，肝损伤后胆管可能被阻塞，胆汁会回流到血液当中，并集聚在皮肤下，并且引起瘙痒。还有就是蜘蛛痣，这些呢是在面部和腿部的皮肤下的蜘蛛状毛细血管，它们是由较高水平的雌激素引起的，这表明肝脏功能下降，没有把激素正常代谢掉。淤伤和出血也要注意，受伤后容易淤伤或者流血，这可能是因为肝脏不能产生足够的使血液凝固的蛋白质。如果肝脏反应迟缓并且不能够正常工作，面部可能会出现难看的棕色色素沉着。当肝脏功能不正常的时候，人体雌激素水平会增高，这会导致酪氨酸酶活性比普通人更加活跃。酪氨酸酶是形成黑色素的必需催化酶，当酪氨酸酶活跃的时候，黑色素就会大量的形成，从而产生更多的皮肤色素沉着。肝脏对健康如此重要，但是那些伤害肝脏的坏习惯又一时半会儿改不掉怎么办呢？有人啊就干脆吃起了护肝片，熬夜来一片，解酒来一片，感觉自己脸色蜡黄也可以来一片。可是吃护肝片真的对健康有益吗？护肝片厂商宣传他们的产品能解毒，消除酒精、脂肪、糖和其他毒素的破坏性影响，甚至还能够修护受损肝，刺激心肝细胞的生长。实际上，许多关于护肝片的说法都是经不起研究的。虽然呢，一些研究表明某些补充剂，比如奶蓟草、白藜芦醇和姜黄素，可能会提供肝脏保护，但目前还是缺乏足够高质量的有力证据，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实这点。另外，由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像药物那样对保健品进行严格监管，而是把保健品划分为了保健食品。

年，然而潜在的机制还没有被完全理解。因此在这项实验当中，研究人员招募了26名年轻健康的参与者，来确认睡觉使用加重毯子是否会促进褪黑素、催产素等激素的分泌。志愿者呢，需要分别使用加重毯子和轻薄毯子入睡。为了评估毯子重量对褪黑激素、阿尔法淀粉酶、皮质醇和催产素的影响，研究人员还会多次收集他们的唾液样本。结果发现，使用加重毯子会使唾液中的褪黑激素浓度增加约 30%， 而催产素、皮质醇和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没有差异。不过由于该实验样本量较小，所以研究人员也表示还需要进行更深入以及更大规模的研究来证实更进一步的机制。但只需要换一床厚被子就能够缓解失眠和焦虑，对打工人们来说实在是太划算的买卖了吧。反正也不费事儿，有这样需求的小伙伴们可以赶紧行动起来试试看。虽然说减肥是每一个爱美人士一生的事业，但是减肥可是真难啊，尤其是天冷的时候想要控制住自己和火锅、炸鸡、麻辣烫热恋的嘴巴，那更是难如上青天了。咱普通人还好说，吃胖了大不了夏天再努力减减，但是对某些患有一种或多种代谢综合症的患者而言，必须要进行饮食限制才能够缓解肥胖，减少心血管疾病、中风和糖尿病风险，改善代谢健康那就更难了。所以为了确定等热量饮食的蛋白质限制是否能够达到饮食限制对代谢综合症患者的有益研究，来自美国哈佛医学院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分析数据之后发现，蛋白质限制足以产生与卡路里限制几乎相同的临床结果，而无需减少卡路里摄入量。不过大家呢也别高兴太早，这项研究目前是在代谢综合症患者身上做的实验，不确定是否适用所有人，而且呢对于具体机制仍需进一步的探索。所以呢，总的来说，想要减肥还是得控制住嘴，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稍微调整一下饮食结构试试看，或许就对你有用呢。不过也需要提醒大家，少吃点蛋白质或许能够帮助你减肥，但是也不能操之过急，饮食结构慢慢调整，均衡营养很重要，毕竟缺乏蛋白质的危害也是很大的。工作令人早衰，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有过这种感慨哈？就感觉自己的记忆力越来越差了，常常会担心自己是不是已经患上青年型痴呆症而不自知。阿尔兹海默症说是全人类公敌，它也不为过，它让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失去尊严和自我，让患者的亲友陷入痛苦深渊，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也因此有无数的科学家对此进行了研究，其中有这么个研究成果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它真的很简单，只需每周散步2小时就能够有效地防止记忆下降。要说哪个打工人从没因为工作、学习、恋爱、晋升等等而感到焦虑、抑郁、压力大、睡不着，那我是根本不信的。所以呢，如果你曾经或者是正在经历这些困扰，那一定推荐一个缓解焦虑的好办法给你，那就是正念。正念是一种心智锻炼方法，也是学界、医学界普遍推荐的，对改善情绪有显著效果的科学工具。它倡导的是一种不带评价判断，有意识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活在当下。所以如果你最近感觉不太快乐或者压力很大，真的建议你可以试试看这种简单的小办法，希望它能够给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舒适感和愉悦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肝病真的能从脸上看出来吗，以及几项科学研究助力大家身体更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将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

0: 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
1: 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八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2: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3: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4: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5: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百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五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9: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做

0: 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1: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0: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六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2: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3: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

0: 键时刻掉链子。
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火。
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0: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3: 早间的7:26，梁晨、刘源继续陪您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在8月15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昨天下午，镇江市人民检察院联合丹徒区人民检察院举办以高质效生态环境检查、履职护航、美丽镇江建设专题新闻发布会暨检查开放日活动。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生态保护志愿者代表到场参与，直观展示全市生态环境检查工作成效，汇聚生态保护共治力量。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4: 据了解，自2023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持续深耕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累计办理生态环境领域案件995件，聚焦长江大保护、水土大气治理、固废处置等重点领域，依法从严惩处长江非法采砂、非法捕捞、固体废物违法处置等各类环境资源违法犯罪行为。为进一步拓宽生态环境治理社会参与渠道，全市检察机关持续深化一心为公志愿者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注册生态检查志愿者800多名，累计上报各类生态环境问题线索169条。镇江市检察机关一心为公云平台志愿者代表孟慧玉：
5: 如果发现了跟生态环境保护有关的一些线索的话，我们会通过我们一心为公的平台向检察机关报送线索，然后配合检察机关进行公益诉讼方面的相关的工作。我们不仅是监督和推动配合，同时也进行对一些生态保护方面的一些宣传。
4: 活动中，与会人员参观了丹徒区检察院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中心，通过观看生态检查专题宣传片等方式，全方位了解检察机关在打击环境违法、推进公益诉讼、搭建多方协同保护机制等方面的具体举措与成效。市人大代表、镇江市茶叶协会副秘书长马纯怡：
6: 那么通过这次活动呢，我们了解到，其实环境的犯罪方面也是有很多触目惊心的案例的。作为人大代表呢，我们也希望呢，能够通过一些宣传形式，能够让更多的百姓知晓，也更多的关注我们的环境问题。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能够为我们的良好环境服务。
7: 为了挖掘爱情文化 IP， 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昨天上午，由市发改委、交通银行镇江分行联合主办的“情定镇江为爱打卡”主题活动启动。活动将持续至9月中下旬，市民游客可在全市爱情主题打卡点位拍摄照片或短视频，参与线上征集评选，赢取奖励。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8: 活动启动现场发布了镇江爱情打卡地图，地图标注出遍布全市的6个特色打卡点位，分别是金山寺、白蛇传、镇江重实女子中学、将军与校长的良缘、北固山风景区、三国演义之甘露寺招亲、
9: 经开区姚桥镇华山村、
8: 梁山伯与祝英台、丹徒区古阳镇槐荫村、天仙配以及丹阳吕城镇大运河边、孟姜女哭长城。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市国动办人防办副主任邱玉山：
10: 我们希望以文化为纽带，以打卡为载体，以新媒体为传播方式，让市民游客在驻足山水间时，不仅能看见风景，更能触摸到这座城市温柔的心跳，让镇江的浪漫不止于传说，更能走进寻常的生活。
8: 据介绍，本次活动将在各点位放置专属打卡装置，市民游客可以对照发布的爱情地图前往各个点位打卡创作，在抖音、视频号等社交平台发布图文或者短视频作品，带上情定镇江为爱打卡的话题标签，定位打卡地点即可成功参与活动。

0: 本次活动历时近两个月时间，将贯穿八九月份，包括下周的七夕佳节。之所以这样设计，既是希望通过大家的镜头，把镇江山水间的浪漫传播出去，也是真诚邀请大家能够在消夏纳凉、建新、休闲之余，随手记录这座城市独有的温柔色彩。 最终将以个人单条作品最高点赞量作为依据，评选出一二三等奖以及优秀奖若干。我们最后将分别给予奖金和奖品的奖励。刚刚落幕的全国青少年轮滑俱乐部联赛传来好消息。
1: 在安徽马鞍山站赛事当中，镇江轮滑小将凭借稳定发挥与过硬实力，斩获一金一银，一个第五名，三个第六名。记者黄慧、蔡慧妍报道。走进镇江轮滑训练场，孩子们正脚踩轮滑鞋，在桩间划出一道道弧线，起跑、加速、过桩、冲刺，每一个动作都要打磨无数遍。在这群孩子里，二年级的曹不疑格外亮眼。 别看他年纪小，却已是轮滑老将。这次马鞍山站比赛中，他稳稳冲过终点，将金牌收入囊中。轮滑运动员曹不疑，
2: 因为我之前比过特别多比赛，比赛之前不紧张，因为我一直想着争取能拿第一。
1: 短暂休整和复盘之后，小将们立即投入为期一周的高强度集训，备战下半年的多项大赛。是轮滑运动协会秘书长王涛。
3: 7月份整个月是每周。

0: 这类产品的重要用途就是偷拍。此外，商家还配套销售相关软件，实现手机熄屏状态下继续录像。为了规避监管，有商家将产品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开发货，让买家自行组装。目前，记者已将线索反馈至多个平台，涉事账号已做封禁处置。
1: 最近，云南普洱市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用无人机捕捉到了罕见一幕。七头亚洲象在玉米地里侧身酣睡，长鼻盘卷收拢，全然没有紧绷戒备感。幼象紧紧依偎着成年象入眠，憨态可掬。监测员介绍，象群休息时时常会安排几名成员轮流警戒，此次集体躺平说明象群对此处的生态环境和人象关系已经建立了信任。
0: 暑期社交平台上推荐小众探险溯溪地的攻略越来越多，一些未开发区域变成了户外圣地，吸引大量游客奔赴。滤镜背后暗流、山洪、湿滑崖壁、通信盲区等风险却往往不被提及。近年来，这类秘境变险境的事故屡屡发生。据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去年我国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比增长 41.2%。
1: 最近，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延长出租从业年限，拓宽群众就业渠道工作被选入十个省级法治为民办实事项目，并面向社会公布。吉林省出租汽车驾驶员年龄由女55周岁、男60周岁延长到女58周岁、男63周岁。其中，长春市出租汽车驾驶员年龄男女都延长到65周岁。为何长春市和吉林省内其他地区的年龄上限最大差七岁，吉林省运输管理局工作人员解释，65周岁是长春地方立法统一规定的，从业年龄都是各地自己设立的上限。记者注意到，2024年9月修订后的长春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开始实行，当时的修订说明提到，目前广州、成都、杭州等城市都将出租汽车驾驶员年龄规定为不超过65周岁。经过调查研究，结合长春市实际，条例规定从事巡游出租汽车或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服务的驾驶员年龄不超过65周岁。
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3: 来喽。
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3: 小事儿，一键删除。
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3: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4: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5: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0: 现在是早间的7:5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期兰州公交集团一向气温超30度必须开空调，但能耗超标要司机自己掏钱的内部规定让司机陷入两难。不开空调被乘客投诉要罚300元，开空调又可能因能耗超标被扣钱。目前兰州公交集团已暂停实施该考核办法，要求确保高温天气下按规定开启制冷空调。来听编辑李慧君介绍各方观点。
6: 兰州当地网友人生如

如茶说，怪不得我家小孩几次跟我说车里很热，司机不开空调，原来背后的原因是这样。网友穿越的专家分析，老一点的车，车况不好的车，能耗可能就高，把这个能耗和司机的效益绑定，明显不合理。网友降且愿表示，两头都是罚款，司机夹在中间太为难。网友轻语慢行说，高温天开车本身就很辛苦，还要承担能耗超标的经济压力，一线从业者不该承担企业的成本压力。网友半盏余温指出，降本增效不能拿公共服务开刀，公共交通首要保障市民出行体验，不能靠克扣一线员工来节省开支。网友听蓝净水建议，制度设计的时候最好多听听一线司机的实际反馈，纸上的指标放到现实运行会出现很多漏洞。网友枕心而眠追问，之前已经被扣掉的钱会不会予以退还，不能只暂停新的考核，旧的问题置之不理。网友江上月明表示，暂停只是第一步，后续摸排要落到实处，考核标准要区分车况线路，不能简单粗暴。观察者网点评，公共服务行业中的基层工作人员往往处于多重压力的夹缝之中，上面要求降本，百姓要求提质，管理部门有指标下达，他们不该成为这些矛盾的最终承压点。节能降耗没有错，但任何管理制度都不该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把系统成本转移给最弱势的执行环节。南方都市报评。

0: 茂木敏充就俄罗斯总统普京登岛提出强烈抗议。
1: 当地时间十一号，法国警方消息人士透露，入夏以来至少已经有十一名法国公民在泰国被捕，警方在他们的行李中查获大量大麻。部分涉案人的亲属称，这些人很可能遭到毒贩蒙骗，充当运毒骡子，以此换取前往泰国的免费度假机会。多名家属表示，受骗人以为运输的是合法货物，却不知道行李箱内实际藏有毒品。有官员表示，近年来从泰国流向法国的大麻贩运案件数量激增，尤其在泰国自2022年6月将大麻种植和消费合法化后，法国反有组织犯罪部门表示已就这一现象展开调查。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任佳、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主播刘源、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十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情定镇江为爱打卡，镇江六大浪漫爱情打卡点位上线。长兴科技30000亿市值，登顶中国市值最大上市公司。美国国务院发表重大声明，宣布成立特别工作组，遏制生育旅游。详细内容马上送到。